0: 到北方邦首府勒克鲁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12 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2 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1.33 美元，卖出 4192.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

0: 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指尖飞舞，拨弄着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

0: 道指500指數報 7472 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75，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1.33 美元，卖出 4192.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油加油 ，Ava、舒玲、路加医生、波亚斯，继续为你哋加油。今日我哋仍然会继续讲呢个白血病。咁我将时间交俾舒玲、路加医生。
1: 你仲记唔记得喺上次嘅节目里面，我哋讲咗几个有关白血病嘅个案呢？路加医生，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一般嚟讲，白血病嘅医治方法系点样嘅呢？仲有呢三个例子嘅病人，佢哋嘅治疗方法有啲咩唔同啊？
2: 嗱，为咗让听众可以较为有一个初步嘅了解，我尝试将血癌分为两大嘅类型啦。嗱，第一类型咧就属于慢性嘅血癌。有一种慢性血癌咧，通常咧就出现喺一啲年纪较大嘅病人身上高嘅。顾名思义咧，慢性嘅血癌咧，佢个发展速度咧就比较慢一啲嘅，而咧个病情咧又比较温和。但系嘅话咧，大部分呢啲嘅慢性血癌咧都冇办法咧可以完全去根治嘅、哦。但系我哋只需要用一啲较为温和嘅化疗药物，其实咧已经可以较为控制到佢嘅病情啦。有阵时候呢啲病人咧亦都需要一啲支援性嘅帮助，例如如果佢唔够血嘅话咧，我哋可以帮佢输血，补充佢一啲唔足够嘅红血球细胞。但系另一种嘅血癌咧，我哋称之为急性嘅血癌咧，呢种嘅血癌嘅发展速度咧就为之较快、较危险啦。通常呢啲急性嘅血癌咧会出现喺一啲年纪较细嘅小朋友身上高，而佢嘅发展速度咧亦都较快。通常咧好快咧个病人咧就发展一个好严重嘅阶段，随时有性命危险。但系较为乐观嘅咁去睇咧，呢啲急性嘅血癌咧较为容易咧可以用药物去控制，甚至乎咧可以用药物咧完全去医好呢个病嘅、哦。呢啲病人嘅痊愈率又较为高。至于点样去处理呢啲急性嘅血癌咧，我哋咧一方面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化疗药物去到帮助身体去到抵抗呢啲嘅癌细胞。此外，另一个可以考虑嘅方法就系咧进行骨髓移植嘅手术，去到帮助身体咧。

去完全消灭呢啲嘅癌细胞。其实除咗药物性嘅帮助之外咧，我哋都好强调对病人心理上嗰个支援嘅、哦。嗱，以慢性血癌为例啊，通常病人咧都会带住呢个病咧有5年或以上嘅时间，所以嘅话，我哋要同病人好好去沟通，去到咧讲解我哋治疗方法，同埋咧去到让病人咧将佢一啲心理上高嘅压力啊，同埋对病情嘅恐惧嘅话咧，去作为一啲嘅舒缓啊，同埋一啲嘅安慰。这些呢啲对病人面对佢嘅病情，比起药物咧，又是更加重要嘅、哦。此外，对急性血癌嘅患者嚟讲，通常佢哋都系一啲年纪较小嘅小朋友啦，佢哋要面对一啲嘅化疗啊，一啲嘅病情对佢生命嘅影响嘅话咧，佢哋可能都系年纪太小嘅话咧，都需要较多嘅时间去接受适应。在那时候，无论医生护士都要花更加长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小朋友，去帮这些小朋友呢，在这么小的年纪呢，就适应一个这么大的生命上高的眼障。此外，当然他们的父母同样地需要我们的关怀关心，我们的辅导对于病人的家属、病人的父母怎样去面对这个病情呢，同样地相当重要的。

0: 老家医生，我曾经听讲过白血病或者是血癌是可以用骨髓移植的方法来治疗病人的。你能不能够为我们详细地介绍这种方法呢？
1: 所谓骨髓移植呢，就是呢我们首先呢用很高浓度的化疗药将病人身体里面的骨髓细胞完全杀死。而当中的骨髓细胞是包括癌细胞，同样地包括一些正常造血的原细胞的、哦。当我们杀死了这些骨髓细胞之后，癌症就自然得以根治啦。但我们身体所有的造血的机能呢就完全丧失了、哦。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要向病人输入一些合适的骨髓干细胞，补充病人身体里面所需，以致病人身体呢可以慢慢去到呢复原他的造血的机能。咁嘅话，喺医治病人血癌之余，病人嗰个造血机能呢亦都可以回复正常。但係骨髓移植方法呢係要涉及好高嘅医疗科技嘅应用㗎。

0: 做到配合到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法。此外，人手的培训也都相当之重要的，因为整个疗程无论是用化疗药或者是隔离护理的工作，又或者是选配适合骨髓，都需要一些很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去到进行。所以无论是科技、设施或者人手，骨髓移植都需要很先进、很完善的配套去配合。所以讲紧骨髓移植是一定要在一些很先进的医疗的中心才可以有这些资源进行骨髓移植的。除了资源和人手这方面考虑之外，要找到适合的骨髓也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适合的骨髓和我们所讲的血型是有很大的不同。血型只是我们血球里面其中的一种因子，要找到适合的血去到输血就相当容易。我们所讲的骨髓的那种血型的配合是讲几种不同的因子所配合的。所以要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找到适合的骨髓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一般的骨髓的移植都是在亲友这些较为血缘相近的人才容易找到适合的骨髓去进行移植。特别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骨髓的类型就特别容易产生吻合的迹象。而在一些西方的社会里面也都发起了一些骨髓库的资料安排。他们就找一些志愿人士提供他的血液，以致可以得到他的一个骨髓的资料，以致到他可以成立一个骨髓库将这些资料统筹。万一如果有人发现患上血癌而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话，他可以在这骨髓库里面找到有没有一些适合自己的骨髓资料，而就可以联络这些的捐赠者进行骨髓移植的手术。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听你咁讲，呢一种骨髓治疗嘅方法，的确能够带俾病人希望、哦。我亦都曾经喺电子邮件里面收到，要揾合适骨髓嘅信。但系我谂好多人都因为怕痛而唔愿去捐骨髓。我哋真系要改变一下思想。我希望喺呢个社会里面，大家都能够作出一啲嘅牺牲，嚟到帮到。或者挽救到一啲病者嘅宝贵嘅生命，帮阿师你话系吗？
4: 系啊，舒玲，我非常同意你嘅睇法。我哋实在系有一个自私嘅天性，唔愿意为咗一件有意义嘅事去牺牲自己一小部分嘅利益。我谂，如果我哋自己或者屋企人正系需要第二啲人嘅捐赠骨髓或者捐血嚟得到生命嘅时候，我哋好可能先觉得一个小小嘅捐赠系几咁宝贵。我都明白，当人得到呢个白血病嘅时候，佢喺世上嘅生活系会永远咁被改变咗。病者同埋佢屋企人对白血病嘅结果一定有好多嘅问题嘅担忧，佢哋会花好多嘅钱，病人又要时睇医生，身体仲有好多好难以忍受嘅痛苦。我觉得我哋应该多啲关怀佢哋同佢屋企人。定期去医院探望他们，就算是不认识的，我们都希望在探望和祷告里面希望得到鼓励和安慰的。
5: 多人多呢曾经都为到一位的小妹妹呢，她是患了白血病，招募呢市民能够可以去捐他们的骨髓，去帮助这个的小朋友是能够延续他的生命，是让他的白血病能够得到医治。咁我记得当时呢，我都有去到呢一啲嘅捐募站呢，係去抽血去验。喺当时呢，我都好希望我嘅骨髓能够係适合呢位小妹妹。最后呢，我冇被选中。

个咧好开心嘅事情就系、是，终于系揾到适合佢嘅骨髓，而令到呢位小妹妹咧能够可以继续嘅生存。咁我好鼓励你哋，如果喺你嘅地区里面系发起一啲咁嘅捐募嘅运动咧，希望你能够去参与，因为你嘅付出能够可以延续多一条嘅生命。喺呢一度 ，Ava 盼望大家多做好事，身体健康，心灵快乐。Ava 喺度同你一齐加油。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日经平均指数报72211点，跌142点。港金报391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9美元，卖出419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说，是的，好的，我跟随你。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了。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哋面对信服嘅要求，反应系消极抑或系积极嘅呢？我哋系唔系会用成败得失嚟到去考虑系唔系要信服神呢？更重要嘅系，我哋信服神系出于对刑罚嘅恐惧，亦或是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听从神的话呢？今天的主题是信服带来的兴奋。它和一般人对信服的想法不同。我们会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神迹。在当中，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的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的原则，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亦透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发出重要的讯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先至借给你啦。又或者话，点解唔揾其他人呢？嗰边唔系有一只船咩？我真系好忙，因为我成晚都喺度打鱼。我而家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系一个好简单嘅要求，似乎系唔重要嘅。但是神是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者认为是不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说话和命令。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的心里面都是带着目的的。神的吩咐可能有很多目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个是绝对不会有例外的。如果我们有完全的知识，可以看到最终的结局，我们必然会每次听从他的命令，因为神是美善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神总是要将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计划和目的，神每一日话俾我哋听每一件事，正正就系我哋人生大计嘅一部分。如果我哋要得着神上好嘅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嚟嘅兴奋，又或者如果我哋要寻求神，寻求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似乎系微不足道嘅事情上面去听从神啦。耶稣对彼得发出的要求是，俾我上去你只船度，然后稍微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借词推搪，耶稣就不会发出第二个的请求了，咁彼得的生平就会改写，佢亦不会再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请求。我经常强调，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敏感神微小的声音。神的要求虽然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亦必须要敏感。没有一个命令是微不足道的。神每一句说话的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和计划。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当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祝福，或者不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是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这些祝福在当时亦可能是不显眼的，但是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会叫这些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在我们生命之中不同的范畴都好像铁链一样，一环一环紧紧相扣。当我们选择拨逆神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一条祝福的链斩断了。有些时候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们虽然有读经、祈祷、参加聚会、服侍神。

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呢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但系我哋却系睇唔清楚呢个抉择，就咁样凭己意向前行啦。我哋往往因此而错过咗嗰啲重要嘅关口。我哋要每日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嘅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哋点样行事说话，应该点样做决定。我哋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嘅声音，咁样当我哋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嘅时候，我哋就会提高警觉，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时刻。或者以前我哋唔醒觉呢啲抉择嘅重要性，而家我哋醒觉咗，只要我哋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哋都选择行喺神嘅道路之中，相信神嘅引导，将自己嘅生命交俾主掌管，咁我哋嘅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哋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佢有呢个权利，将佢所预备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喺神嘅眼中，每一个抉择都系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身边嘅人有益处嘅。正如彼得嘅情况，佢顺从咗耶稣，让佢上咗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嘅教导。因为当听众嘅距离太近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听唔清楚。当时又冇扩音嘅系统，耶稣之所以喺海面上讲道，系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嘅话都系非常重要嘅。佢教导百姓点样认识天父，天父嘅性情系点样嘅，并且天父希望佢哋点样生活。因着彼得嘅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啦，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佢哋撒网打鱼，佢哋先得到丰收。呢一个系佢哋一生人亦冇经历过嘅丰收。佢哋好难相信呢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嘅打鱼都得唔到啲乜嘢。但系几个钟头之后，佢哋所打到嘅鱼竟然装满咗两只船。所以唔单止彼得得到祝福，嗰啲听耶稣讲道嘅人同埋彼得嘅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一个人喺微小嘅事上面信服，就起咗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佢下一次都愿意信服。佢亦发现神用最奇妙嘅方式祝福咗佢。如果今日我哋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嘅人生方向，同埋祝福对方余下嘅一生，咁我哋会挑选边一个人呢？如果我哋系为人父母嘅话，我哋应该会挑选自己嘅儿女，或者我哋会挑选另一啲朋友，又或者系喺其他人嘅生命之中发挥咁样嘅影响力。特别是为人父母的，要知道世上没有一间学校可以将神的计划和目标、神的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呢啲榜样所发挥嘅影响力系远超过一切嘅教导嘅。所以我哋要唔单止喺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喺微小嘅事上听从神，呢一个系好重要嘅。我哋要同我哋嘅儿女分享。

困难、试炼同埋担子，同佢哋一齐为呢啲事情祷告，寻求神嘅心意。当我哋嘅孩子见到我哋正直诚实嘅生活，佢哋见到我哋听从神，亦见到我哋点样喺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呢啲嘅行动会深深嘅影响佢哋嘅。我哋要喺道德同埋灵命上面影响佢哋，呢一个影响系直到永恒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就系、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生命里面不断嘅工作。神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最大嘅祝福。但系当我哋喺患难痛苦嘅时候，好容易就会怀疑，点解基督徒亦会遇到呢啲患难呢？我哋点可以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历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佢哋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其他人亦可以睇到神喺患难当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一个信息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所侍奉嘅神系永活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确嘅方向，让佢哋明白呢一位神系真实嘅，亦系守信用嘅。正如喺呢一个故事里面，彼得嘅信服祝福咗佢周围嘅每一个人。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符合理性嘅事。彼得系一个专业同埋有经验嘅渔夫，佢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佢亦识得观察天气，知道边度有最多嘅鱼，但系佢成晚都打唔到鱼，所以按照佢嘅知识、理性同埋经验嚟讲呢，要听从耶稣嘅话，喺有鱼嘅地方打鱼系冇道理嘅。有时候神会要求我哋做一啲唔合理嘅事，从我哋嘅角度同埋经验去分析，呢啲都系唔合理嘅。但系呢个却系绝对正确嘅事。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反省，我哋要追求合理，亦或系要追求信服神呢？要记得，我哋嘅神系无条件嘅爱我哋。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是符合他的计划、目的和旨意的。他知道这些命令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好的祝福。如果我们有争拗，我们是和全知的神争拗，因为我们所不了解的，神却是完全了解。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和我们对话的这一位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信服神。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系点样嘅。即使有啲事情似乎系唔合理嘅，呢一个都唔系合法嘅理由，叫一个信徒唔信服神。
如果我哋要

0: 等到我哋觉得合理之后，先至信服神嘅话，我哋就会错失咗好多人生嘅契机啦。我哋会错失咗神最好嘅祝福，因为佢并冇义务要话俾我哋听最终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嘅士兵，只留低300人出去打仗。佢哋话：神啊，你一定系知道一啲我唔知道嘅嘢。每一次当神吩咐我哋听从佢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系点样。神准确嘅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神凭佢嘅全知向我哋讲说话，佢亦会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佢冇条件嘅爱吩咐我哋咁样做，因为佢要向我哋表达佢嘅爱。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同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试炼。当我哋学习到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嘅生活，就要从一啲小嘅决定开始学习信服神。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习惯咗喺小事上信服，咁喺人生嘅抉择上边就会更加容易信服啦。因为我哋已经学识信靠神。喺路加福音9:23嗰度提醒我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并且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又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至于将军澳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的水管维修工程，经团队努力抢修，水管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于今日凌晨恢复正常。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入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说，早前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些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 Elfin 冯子聪。

0: 轉頭，即譬如話而家有一啲後生仔又係大學畢咗業啦，即譬如喺美國啊，或者澳洲啊，甚至喺加拿大，又好似你咁樣，好想回流翻嚟香港啊，即係搏一搏，睇下呢一個咁樣嘅世界。你作為一個過來人，你對佢有啲咩忠告咧？
1: 真係要裝備好自己。首先，
0: 點樣所謂裝備咧？
1: 嗱。唔係淨係話你讀咗啲咩學位啊，可能係你嘅眼光啊、睇嘢啊，究竟你係點樣？嗱，呢個好空泛嘅其實。咁但係點樣訓練自己，就係你自己睇多啲，知道呢個社會發生啲咩事。呢個我覺得喺乜嘢環境咧都係需要嘅。另一方面咧就係唔好太大期望翻嚟嚇呢度咧。有六百幾七百萬人咧，係努力緊，係 fight for 佢哋嘅 life 嘅。外國翻嚟唔係特別輕香，甚至我聽講咧就係、是、有啲嘅係 job hunting 或者係一啲請人公司嘅朋友，佢哋講過，其實佢哋香港有好多公司係唔想請外國嘅人，外國讀書留學翻嚟嘅人。
0: 係啊，
1: 係啊，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外面嚟翻嚟嗰啲人咧冇經歷過。兩次會考，其實嗰兩次會考咧，嗰啲學生係好努力嘅，要去得到一啲嘢。但喺外國係唔需要，佢哋冇咗嗰種拼搏嘅精神同埋毅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你哋如果係想翻嚟嘅時候，就需要去小心。即係其實人哋可能係咁諗，未必覺得你喺加拿大、喺北美、喺美國翻嚟就特別叻嘅。唔一定系噶，
0: 咁如果系即系你觉得个时间系揾工揾咗几耐都揾唔到啦，你就觉得应该系翻原居地，你冇可能一路喺度蹲喺度噶嘛。
1: 嗱，客观性嘅就系、是、睇下你使晒钱未啊？咁其实主观嚟睇咧，就系、是、你翻嚟几个月，你要睇下你自己系唔系能够融入到呢个社会。呢、这個香港嘅社會咯，咁其實做嘢有另一個世界嘅，你就咁翻嚟唔使做嘢咧，就另一個世界嘅。咁你就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好想留喺度咧，又揾唔到理想嘅工作咧，咁你不如揾一份冇咁理想嘅工作做住先。你再去繼續進修咯。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其實係睇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翻嚟幾個月，最後發現都係中意加拿大多啲，或者中意美國多啲嘅，咁就翻去咯。可能係好短嘅時間，不過我覺得咧太短嘅時間咧就唔係真嘅。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有翻即係三個月啦，即係我講得比較小心啲啊，即係三個月你睇下啦。不過咧，你一翻嚟三個月咧，一定頭嗰個月係見朋友噶。
0: 其實你係
1: 你係
0: 嘥咗嘅，
1: 好開心嘅嗰個月，你出嚟食下飯，
0: 有埋嘢啫嘛。又大家都話
1: 係啊，所以嗰個月你可以唔計啦。真係你感到個個都翻工，你自己喺屋企。唔知做乜咁樣咧，覺得自己好嘥時間咧。嗰陣時係開始計啦，嗰陣時開始計究竟你有幾積極去揾工。我睇嗰本書咧就講咧，就係、是、你未有工作做嘅時候咧，你照翻咁早起身，你做啲咩咧？就係、是、做揾工要做嘅嘢。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即係你可以，你可唔可以 keep 住咁樣生活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咁你再去睇下值唔值得 another 3 months，即系 another 三個月都可能係咁。
2: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3: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2: 最吸引嘅節目係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5: 有望
4: 有望
5: 有爱
4: 有爱。
5: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0: 嗱，好多人都讲话。

0: 症，譬如话你喺加拿大、美国甚至澳洲地方，你已经有个女朋友，咁当然最好咧就大家一齐翻嚟美国揾份工啦。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咪多数都冇嘅咧？嗰段感情就会因为咁样就结束咧？
1: 我即系一个喺一边，另一个喺外地咁样。其实好难嘅，
0: 我都结婚都系冇乜嘅喎，但我就讲系拍拖啫，当然唔系结婚啦。
1: 因为你哋唔能够一齐经历一啲嘢。我喺即系，比如我系嗰个男朋友，我喺呢边好辛苦去揾工，或者揾到啊工作好辛苦。你喺外地，你未必体会到。我可以讲俾你听，你可以去理解我嗰种辛苦，但系有好多要有好多嘢，其实系一齐经历，或者你喺佢身边嘅时候，或者唔好话我喺香港好辛苦，可能你喺外地遇到啲乜嘢，其实你。如果作為一個女仔或者男仔，可能都係冇咗一樣嘢喺度陪住你啊！唔使講咩，即係我以前喺多倫多爭十二個鐘嘅，我想打俾你嘅時候，你就要瞓覺啦。唔係，你想同我講嘢嘅時候，我又已經好攰啦，即係可能啊，開嘢都未收得工添啊，可能啊，即係咁樣咯。咁你係咪話一定唔得咧？我又唔敢咁講，但係始終唔健康。即係始終拍緊拖咧，就係需要有一啲嘢去 fill in 你嗰個心裏面嘅一個位置，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出嚟講嘅，發泄都好啦。咁但係你 physical 個人唔喺度咧，其實係一個對雙方嚟講咧，都係一個缺口嚟。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可以，即係如果俾我啊，我諗我就未必會選擇異地咯，因為你異地始終你都要，如果你結婚，你始終都要走翻埋一齊。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9: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就像没有光没有空气的黑箱里独受折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

0: 高架历史文化街区三房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里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加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有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10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通常家不成家系点样呢？就我啱啱嘅了解就系咧，系一个完整嘅家庭嘅，但系咧就可能啲爹哋媽咪呢就個爹哋呢就好少返屋企啦，媽咪呢成日掛住出去掛住 打牌啊，唔理个仔女啊，仔女咧又。

0: 冇爹哋妈咪理啊，就周围出街玩啊嗰啲咁嘅嘢咯，会唔会系咁样咧？
1: 其实我
2: 系啊，你讲乜讲？
1: 唔系你哋觉得啦，即系有啲咩类型咧？即系譬如系真系会唔会系少咗个阿爸或者少咗个妈，或者有啲咩类型系会形成？
2: 如果我觉得破，即系好似你话冇咗阿爸冇阿妈嗰啲，直情系本身
0: 破碎家庭，嗰啲就真系不在时间。
2: 已经一个系唔完整嘅家，但系而家佢好似系一个家好完整，但系望落去家唔似家，即系个人有问题，好似哇你个人都唔似个人咁样嘅，即系问题到一个地步咧，已经完全到侵蚀。俾問題侵蝕到，
0: 即
2: 係
0: 其實
2: 那個
0: 家係完整嘅，但係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咁樣，我爹哋咧就可能成日掛住出去應酬啊，唔翻嚟啊，又或者就係掛住即係好少翻屋企啊。個媽咪咧就好少喺屋企，又係好少喺屋企啦，又掛住打牌啊，唔理仔女啊。啲仔女又冇，即係總之就係嗰個家庭嗰個關係咧，就相當之即係冇乜關係咁樣咯。即係個
2: 係啊，即係好似一啲仔女當酒店。
0: 系啊，
2: 阿爸阿妈就当负担，
0: 系即系俾咗钱就算啦，嗰啲嘢有钱收就算啦，即系类似嗰啲，即系其中一 part 啦，都唔系。
1: 咁但系其实如果生活喺真系生活喺一个咁样嘅家庭，真系好痛苦喎。
0: 系嘛？
1: 即系
0: 喂，睇下边种啦。如果我爹哋系李嘉诚嘅话，应该冇问题嘅。
2: 觉得冇问题啊？
1: 我觉得好有问题、啊。
2: 其实我觉得反而咧，其实好多时咧，啲二世祖咧，点解系咁乱使钱啊？点解会有咁多花边新闻啊？即系好似好多话啊，佢身边好多女性切出咁转啊？点解会咁多绯闻登埋上报咧？佢哋又唔会避忌嘅、啊，即系你通常有啲人话，唉、哎，你问佢，佢又话唔系。咁有啲嘢直情摆到明，好似追好多女明星。点解咧？可能其实。就是因为佢一路就是好似你讲有钱冇乜所谓啊、其实唔系咯，可能佢一路由细细个已经系欠缺父母嘅 get 唔到父母嘅 attention 啊、即系佢一路都冇父母好，
1: 即系佢一直都攞当钱或者当某啲物质就已经系佢可以，
0: 又或者佢冇乜嘢需要咯，即系佢乜嘢都有，
2: 但系就系佢缺乏父母嘅关心咯。一路就系好似有钱啦，咁但系佢就系会想俾父母去留意佢啊嘛，咁佢咪会做好多出位嘅行为啊，追好多女明星啊，登报咁啊，起码父母咪会注意。
0: 其实会唔会系
2: 起码佢父母会捉住我啊？可能佢觉得连我嘅机会都冇咧，由细细个，佢希望个父母
1: 其实。其实嗰啲人即系好惨喎！你要生活喺一个有问题，即系我有钱，但系我冇父母嘅爱嗰啲家庭，其实个仔女真系好惨，
2: 好惨噶！我识有啲
1: 你有
2: 钱人噶，
1: 你有
2: 系啊？
1: 你有几惨
0: 咧？
2: 起码佢会真系佢成日同我讲好唔开心啊！咁其实佢真系乜嘢都唔欠缺噶。揸靓车，
0: 咁你点帮佢啊？你点帮佢？
2: 点帮佢？你
0: 咁一齐去嗰玩啦！
2: 既然钱令到你咁空虚，我愿意帮你承担呢种空虚。
0: 我帮你洗咁啲。
2: 其实冇可能嘅，唔关事。咁但系佢哋通常嚟都系信咯。佢话啊，好大压力啊，阿爸阿妈就唔理佢嘅。但系咧，又会想望佢成才。
0: 兄弟姊妹
2: 要继承，要继承个王。个王国噶嘛，
0: 即系兄弟姊妹又不和咁样。
2: 咁
0: 我试过有
2: 兄弟姊妹唔系不和，其实好关系好疏离啊。因为其实你父母唔理咧，咁各自都周围去玩咧，咁其实兄弟姊妹系好疏离嘅关系。
0: 有啲想争家产噶嘛，
2: 咁啊未到嗰度啦。我识佢嘅时候，佢阿爸仲好健康，
0: 即系都有少少内斗噶啦。
1: 咁其实都你哋都赞同，如果嗰啲生活喺有问题嘅家庭，佢哋如果第日坏咗，都系哦理所当然噶。
0: 我觉得两极，
2: 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咩理所，
0: 即系有可能会好坏，但系都有可能会好好。
2: 又未会未
1: 咁，如果坏系咪你觉得哦应该体谅，我应该 OK 嘅？
2: 唔系啊，未
1: 既然都系，
2: 我又觉得我
0: 咁有几坏咧？
2: 我个朋友又未到变坏嘅，但系就。成日话好唔开心咯，跟住咧成日要使好多钱，
0: 唔系即系你话一个人大使都唔系一个坏人嚟嘅啫，
2: 系咯，咁所以冇话佢坏，但系佢就系咁使钱咯，佢使到佢阿爸真系捉住佢嚟闹，
0: 因为佢阿爸有十亿，咁你使一二千万真系唔
2: 系
0: 好过分，
2: 捉住佢嚟闹，喂你啱啱先买架
0: Benz 咁样啦，
2: 买架 Audi S 八。跟住你转
0: ，Benz 太 cheap 啦，都要当的士嚟嘅啫，大佬。
2: 系啊，买完啦 ，Audi S 八，你又跟住买架Benz AMG 咁咩意思先？
0: 因为嗰架我嚟储嘅，依架我嚟揸嘅。佢话嗰架我嚟衬衫。
2: 佢话同埋你喺加拿大好心，你又唔好直情即系佢都咁同我讲嘅。佢话买架跑车嚟。

0: 喺加拿大边有用噶？
1: 唔系啊，
0: 佢话冬天你都用唔到，你买架、哦、买架前轮车咪算咯，好好地揸电动波咪得。做咩无端端买架跑车啫？你有几可揸先？做咩要乱咁使钱？你未学识使钱，叫你去帮公司手，你又做唔到嘢，一单生意都搞唔成。即系咁，佢成日呻就话佢阿爸系咁话，觉得佢做唔到成绩出嚟，咁佢又谂住想同人哋，即系想自己发掘啊，
1: 搞啲嘢啦，
0: 搞啲生意啊。但系你又知道，基本上边有？
1: 我公司嘅老细都系咁，
0: 人际经验啊，你咁有钱，
1: 传说中我公司嗰个老细就系咁样起家嘅，
0: 系啊，边有
1: 就系爹哋唔系咁咩？
0: 但系通常唔系，你如果由低做起咧，拱佢，佢又唔系，佢又真系好想自己创业，但系你知，通常一有钱仔，身边梗系好多
2: 都有，
1: 好多啲
2: 有擦鞋仔，
0: 好多人去搬手，可能中意喺马房工作，专系拍啲马，
1: 都唔可以咁讲嘅，
0: 有好多啦，有好多啦，
1: 食客啦，
0: 咁但系你话真系夹粉，咪佢咪好容易又俾人呃过啦，佢、哦、真系俾人呃过，咁又再跟住又俾阿爸闹，
2: 好容易嘅，但系咁你即系佢咁样会造成佢以后就即系。一定会系就睇住啲钱咯，永远都睇唔到任何一个人。
1: 都唔系
2: 嘅，觉得全世界都。
1: 佢哋就我觉得佢想
0: 唔系，跟住放，跟住之后闹咗几次，佢就放屁啦。
1: 通常嗰啲人
0: 咧，就横掂都做唔到使钱咯。
1: 系啊，佢哋对钱财系冇乜所谓嘅，佢哋需要我谂需要人关心啊多啲。
0: 真系好需要我啦。
1: 系啊，
2: 但系需要有咩用啫？都冇，有咩解决方法咧？你而家一直。
1: 嗱，即系咁讲，我又觉得，即系我哋唔可以咁负面睇法嘅，即系好多时就话嗰、那个屋企家不成家，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可能嗰个人咧就会变坏啊！你头先个阿斌哥话变坏啊，又或者中意爱使钱啊，又或者冇乜家庭观念啊，但系有啲就会好翻转头咁样，佢就觉得啊，我好需要一个家，我好需要有既然我平时细个冇家人，
0: 你谂下啦，通常一个屋企
2: 一个咁有钱，
0: 袁思永
2: 坏系好容易变噶，
1: 你老作咋？
2: 喂，变坏系好容易嘅一件事嚟噶，而且你谂下啦，你话
1: 机会率系高少少嘅，但系我又冇话即系唔系绝对咯，我觉得系嘛？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变唔变坏都唔系最根本嘅问题，因为佢冇解决，其实佢系欠缺咗佢父母嘅关心，
2: 佢一直都会欠缺一啲嘢，咁佢个心理系会畸形嘅。
0: 系啊，即系变唔变坏都好一回事，其实佢系一路都系唔开心。点解会有时有机会变坏呢？就因为佢将嗰个唔开心去放纵自己嘛，还掂都得唔到父母嘅关心啦，咁佢放纵自己咪又会有机会变坏咯。咁所以最基本问题其实就系欠缺咗爱同欠缺咗父母，咁可能佢会喺寻求一啲喺爱情上高嘅爱咯。
1: 不过咧，你过分
2: 冇用噶，
0: 不断追。
2: 其实你爱情你一路寻求都冇用噶，
0: 追得
2: 冇
0: 噶，
2: 系咯，
0: 反而又再俾啲女，
1: 可能佢
0: 俾啲女仔，
1: 佢对爱情嘅
0: 观
1: 念又会唔同咗咯。可能佢
2: 大部分
1: 纯粹系用金钱去挂钩啊，
2: 因为佢有得钱咧，大部分埋得佢身都基本上系都唔会有真感情噶啦，都系为咗佢啲钱噶啦。即系大部分啦，我唔系话全部。
1: 啲韩剧咧系咁样开始嘅，
0: 系啊，
1: 即系咧，梗系有钱嘅白马王子咧，中意咗。
2: 啲太戏剧性啦，即系如果现实当中，通常你有钱，你都会做好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而 instead of 你唔会去做一啲去关心人哋。好多人咧话我冇钱嗰阵时，我有啲人穷开嘅，好似其实我唔系生活一个好富裕嘅家庭。我有个朋友同我一样，大家系即系明白对方，咁但系生活喺一个唔系富裕嘅家庭，佢成日都话即系识咗佢好耐啦，以前识佢嘅时候，佢都系依然系觉得好大嘅经济负担，佢觉得好痛苦，即系阿爸阿妈，阿爸又唔愿意搵，又唔去搵钱，阿妈又做得咁辛苦，一日做几份工去养大我自己。但系到头嚟，佢话我有钱，我如果真系有钱嘅时候咧，我会去做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啊，可以帮下啲穷人啊，可以做啲乜嘢。但系真系当一个人有钱咗之后，佢系唔会做嗰啲嘢咯，佢。有更加多嘅發展。
1: 係啊，
2: 斌哥
1: 嚟講緊嗰啲即係我哋頭先開頭就係講，可能有啲家不成家嘅例子咧，就係有個屋企過分有錢啊，但係缺乏關心啊咁樣。但係你頭先提嗰啲係咪屋企咧又唔？
2: 其實屋企窮算唔算係有問題啊？
1: 都係有問題啊。
2: 其實窮到一個地步，
0: 我曾經聽嗰啲好啲文學修養好高嗰啲人咧，窮。 咩叫贫穷先？首先要搞清楚，贫穷咧系两个唔同嘅字合啊。

0: 最紧要你屋企里面有冇关心啊？嗰啲
1: 同埋同埋有啲咧，你好我哋睇电视剧都会有时会有噶啦，即系佢父母都会觉得比人哋低贱啲咧。譬如学校突然间话个仔曳啊，你都会直情第一时间系啊，个仔可能真系曳啲啦。咁啊，哎呀，校长唔好赶佢走啊，即系觉得好似自己比人哋个地位咧系似一等嘅，咁咪唔好咯。如果你係就算你係窮，但係你唔覺得你自己嘅即係個階級咧係比人哋低嘅，
2: 但其實
1: 咁你唔會影響個仔女咯。
2: 你諗下啦，如果佢要維持一個家，阿爸阿媽一定要做嘢噶啦。我窮，我即係一直以嚟阿爸阿媽都好辛苦咁做嘢，咁個仔只能去讀書啊乜嘢咁樣。但係佢哋你話
0: 佢
2: 多啲溝通，多啲愛啊，咁、但係好難噶、哦。我成日都要去做嘢，我點樣？
1: 唔係成日做嘢，成日做嘢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而係就話唔好俾令到你個仔都好似覺得你係比人哋，即係比佢啲同學低。
0: 即係你，即係其實都係同社會關係有，即係同個社會有
1: 個社會係可能會睇
0: 因為因為，
2: 但係問
1: 即係好坦白講，依、這個社會梗係見高拜見低踩。
0: 唔係即係嗱，打個譬如啦，有啲人可能過分富裕啦，就所以咧就又係好少去關心仔女，以為可以用金錢就可以解決一切，佢哋自己又顧住事業。咁但係其實貧窮咧都好顧住自己份工作嘅喎，即係唔係唔好講事業啦，即係可能佢係只去做一啲比較低下啲階層嘅工作啊，例如樓面啊或者其他啲洗碗啊嗰啲，但係佢哋都要嘥好多時間去做呢啲嘢咁。可能佢一份工唔夠，要打份幾打夠幾份嘅，咁又係欠缺時間去照顧仔女咯。咁、所以，
1: 但我
0: 所以又窮又
1: 唔
0: 係，
1: 我覺得
0: 有問題，
1: 我覺得窮嗰啲咧唔係去
2: 窮嗰啲係冇得揀喎。佢、如果佢唔做手停就後停。
1: 但係即係我覺得反而唔係話缺乏照顧咁簡單咯。即係如果你覺得連個父母咧都覺得俾人哋低賤嘅話咧，咁你啲仔女睇到嘅時候。咁佢會覺得自己點樣咧？
2: 其實
1: 咪覺得自己好似
2: 父母覺唔覺得自己低賤呢、這個唔係問題，因為佢好少，但係佢好少會同啲仔女講，我哋係差啲，佢唔會咁樣講。
1: 佢唔會講㗎，咁但係你見到個阿爸，見到可能佢可能見到個阿爸對住佢個老細卑躬屈膝嘅時候，咁佢仔會點算咧？
2: 咁你講真啦，你會好多人都對住老細卑躬屈膝㗎啦。你真係你有幾多個人係可以好威咁喺個老細面前啦？你話？
0: 家不成家咧嘅最大例子就系可能会造成一个悲剧，即系因为缺乏关心，会最后咧即系嗰个可能子女啊或者当中家人里面都出现咗一啲悲剧嘅发生，就真系家不成家啦，即系个结局。但系如果 OK， 即系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屋企咁样啦，即系可能有啲比较富裕啲，但系都少少缺乏关心，或者唔系话太有钱嘅，亦都系可能缺乏关心，但系。都，我覺得每一個家庭都，我意思話，即係每個家庭其實都有佢一定嘅缺陷喺度咯，即係
1: 爭在係咪真係缺陷到？
0: 細個睇電視廣告咁樣，兩個就夠曬數，又或者好好運幸福嘅家庭咁樣咧，即係一家有一老如一寶嗰啲。
1: 其實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有問題㗎啦，因為人同人之間相處實有問題嘅。
3: 温室效應。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

0: 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5: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6: OK。
5: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0: 即系
1: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1: 係咩？
0: 係
1: 唔係？我自己覺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0: 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年代，
0: 八几年代。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1: 个吹打
0: 我
1: 因为
0: 我
1: 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我睇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 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爭。

0: 争啲出事，争出事，争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這个可能佢后屘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青？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我喺巴士睇。
1: O、okay.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十指玲珑》。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0: 你可
1: taste
0: 以
1: 系
0: 话
1: 咁
0: 系咁
1: 咯。
0: 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
1: 你
0: 张
1: 谂
0: 嘅，
1: 下
0: 真系。
1: 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0: 做咩
1: ？Zero Dark Thirty 啊，
0: 烧得 thirty 咪唔得
1: 又，但系佢个
0: 咯。
1: 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0: 系啊，
1: 嘛，
0: 但系
1: 撒赖凳啊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
0: 即
1: 意
0: 系
1: 噶
0: 题
1: 嘛。
0: 材
1: 可能我哋
0: 啊。
1: 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我哋唔 buy 啫。但
0: 唔系，其
1: 系
0: 实我觉得呢，其
1: 咪
0: 实呢
1: 先？
0: 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系，
0: 唔明？
1: 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
0: 我觉
1: 绝
0: 得
1: 对
0: make
1: 系
0: sense
1: 有，
0: 咯。
1: 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 Argo yourself 嗰个咧，我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
1: 因
0: 晒
1: 为嗰
0: 成
1: 几
0: 个
1: 人
0: 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
1: 正
0: 笑啊
1: 嘛，
0: 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9.1 度、东经 12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立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山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

0: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南至到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说，是的，好的，我跟随你。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了。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哋面对信服嘅要求，反应系消极亦或系积极嘅呢？我哋系唔系会用成败得失嚟到去考虑系唔系要信服神呢？更重要嘅系，我哋信服神系出于对刑罚嘅恐惧，亦或系因为我哋真诚嘅希望能够听从神嘅话呢？今日嘅主题系信服带嚟嘅兴奋，佢同一般人对信服嘅諗法唔同。我哋会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嘅神迹，喺当中我哋唔单止认识耶稣嘅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嘅原则，并且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神亦透过呢个故事向我哋发出重要嘅信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

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才借给你。又或者说，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那边不是有一只船吗？我真的很忙，因为我整晚都在打鱼，我现在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神是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者认为是不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讲些没有意义的说话和命令。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的心里面都是带着目的的。神的吩咐可能有很多目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个是绝对不会有例外的。如果我们有完全的知识，可以看到最终的结局，我们必然会每次听从他的命令，因为神是美善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神总是要将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计划和目的，神每一日话给我们听每一件事，正正就是我们人生大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上好的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来的兴奋，又或者如果我们要寻求神，寻求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要在一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去听从神了。耶稣对彼得发出的要求是：给我上去你的船道，然后稍微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借词推搪，耶稣就不会发出第二个的请求了，咁彼得的生平就会改写，他亦不会再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请求。我经常强调，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敏感神微小的声音。神的要求虽然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亦必须要敏感，没有一个命令是微不足道的。神每一句说话的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和计划。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当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祝福，或者不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是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这些祝福在当时亦可能是不显眼的，但是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会叫这些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在我们生命之中

我哋分唔清事情嘅重要性喺边度，因为我哋都系神嘅儿女，佢喺我哋生命当中有奇妙嘅计划，所以每一件事都有佢嘅重要性。以彼得为例，如果佢当时冇信服神嘅话，佢嘅一生就系失败者。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但系我哋却系睇唔清楚呢个抉择，就咁样凭己意向前行啦。我哋往往因此而错过咗嗰啲重要嘅关口。我哋要每日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嘅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哋点样行事说话，应该点样做决定。我哋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嘅声音，咁样当我哋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嘅时候，我哋就会提高警觉，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时刻。或者以前我哋唔醒觉呢啲抉择嘅重要性，而家我哋醒觉咗，只要我哋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哋都选择行喺神嘅道路之中，相信神嘅引导，将自己嘅生命交俾主掌管，咁我哋嘅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哋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佢有呢个权利，将佢所预备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喺神嘅眼中，每一个抉择都系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身边嘅人有益处嘅。正如彼得嘅情况，佢顺从咗耶稣，让佢上咗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嘅教导。因为当听众嘅距离太近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听唔清楚。当时又冇扩音嘅系统，耶稣之所以喺海面上讲道，系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嘅话都系非常重要嘅。佢教导百姓点样认识天父，天父嘅性情系点样嘅，并且天父希望佢哋点样生活。因着彼得嘅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啦，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系因为佢哋撒网打鱼，佢哋先得到丰收。呢一个系佢哋一生人亦冇经历过嘅丰收。他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的打鱼都得不到什么，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所打到的鱼竟然装满了两只船。所以不单止彼得得到祝福，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和彼得的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微小的事上面信服，就起了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他下一次都愿意信服，他亦发现神用最奇妙的方式祝福了他。如果今日我们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和祝福对方余下的一生，咁我哋会挑选边一个人呢？如果我哋系为人父母嘅话，我哋应该会挑选自己嘅儿女，或者我哋会挑选另一啲朋友，又或者系喺其他人嘅生命之中发挥咁样嘅影响力。特别系为人父母嘅，要知道世上冇一间学校可以将神嘅计划同埋目标、神嘅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

响同埋祝福我哋嘅生命。呢啲榜样所发挥嘅影响力系远超过一切嘅教导嘅。所以我哋要唔单止喺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喺微小嘅事上听从神，呢一个系好重要嘅。我哋要同我哋嘅儿女分享困难、试炼同埋担子，同佢哋一齐为呢啲事情祷告，寻求神嘅心意。当我哋嘅孩子见到我哋正直诚实嘅生活，佢哋见到我哋听从神，亦见到我哋点样喺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呢啲嘅行动会深深嘅影响佢哋嘅。我哋要喺道德同埋灵命上面影响佢哋，这个影响是直到永恒的。如果因为我们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们就是传递了一个不可以否认的讯息，就是神是真实的，祂爱我们，并且祂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当我们听从祂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在患难痛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怀疑，为什么基督徒亦会遇到这些患难呢？我们怎么可以说痛苦患难是一个祝福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的欢喜快乐的经历磨难的日子，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神怎样祝福我们，坚固和加力量给我们。其他人亦可以睇到神喺患难当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讯息俾佢哋。呢一个讯息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所侍奉嘅神系永活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確嘅方向，让佢哋明白呢一位神系真实嘅，亦系守信用嘅。正如喺呢一个故事里面，彼得嘅信服祝福咗佢周围嘅每一个人。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符合理性嘅事。彼得系一个专业同埋有经验嘅渔夫，佢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佢亦识得观察天气，知道边度有最多嘅鱼。但系佢成晚都打唔到鱼，所以按照佢嘅知识、理性同埋经验嚟讲呢，要听从耶稣嘅话，喺有鱼嘅地方打鱼系冇道理嘅。有时候神会要求我哋做一啲唔合理嘅事，从我哋嘅角度同埋经验去分析，呢啲都系唔合理嘅。但系呢个却系绝对正確嘅事。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反省，我哋要追求合理，亦或系要追求信服神呢？要记得，我哋嘅神系无条件嘅爱我哋，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系符合佢嘅计划、目的同埋旨意嘅。佢知道呢啲命令可以使我哋得到最好嘅祝福。如果我哋有争拗，我哋系同全知嘅神争拗，因为我哋所唔了解嘅，神却系完全了解。虽然我哋唔知道未来会发生乜嘢事，但系同我哋对话嘅呢一位
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

0: 所以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信服神。原因很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是怎样的。即使有些事情似乎是不合理的，这个都不是合法的理由叫一个信徒不信服神。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觉得合理之后才信服神的话，我们就会错失了很多人生的契机了。我们会错失了神最好的祝福，因为他并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最终的后果会是怎样的。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的士兵，只留下300人出去打仗。他们说，神啊，你一定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每一次当神吩咐我们听从他的时候，他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神准确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凭他的全知向我们讲说话，他亦会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他无条件的爱吩咐我们这样做，因为他要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他的引导是完全的，他的祝福亦完全适合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令我们成熟和信心坚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小试炼。当我们学习到在小事上面养成信服的习惯，在面对重大的抉择的时候，要信服神就不会太难了。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的生活，就要从一些小的决定开始学习信服神。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习惯了在小事上信服，那在人生的抉择上面就会更加容易信服了。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信靠神。在路加福音9:23那里提醒我们，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推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5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

0: 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边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里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亦都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8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0点，跌473点。继续嘅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14.2，中芯国际78.2跌7毫，盈富基金23.7毫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9.5毫4跌1.5毫6，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6.7跌14.6，建滔积层板87.5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381， 瑞士法郎 9.693， 澳元 5.46， 加元 5.531， 新西兰元 4.465， 欧元 8.957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08。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0341点，跌2012点。港金报3851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660元。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 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

到校长都面对好大嘅挑战。再加上疫情嘅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噶，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以佛校长嘅分享啊！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被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教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过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囉，去揾啲教材啊成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㗎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囉。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呢，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呢，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㗎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㗎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啦，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呢，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

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係時時自信滿滿嘅。唔係話唔可以展示軟弱，但係佢哋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點樣帶領佢哋向前行嘅人。我憑乜嘢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咁嘅狀態咧？其實如果冇神喺我嘅裏邊，我覺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于我的每一日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这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一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一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係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面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係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是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嘅？学生话、我们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我啲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一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個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個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呢，我諗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係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諗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係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㗎。
0: 我相信係，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亦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

0: 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好多，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事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说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 佢可能佢

0: 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可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访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港铁表示，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和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到时轻铁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发言人指出，港铁正是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腾出空间兴建第16区站，重置了屯门游泳池。港铁早前公布邻近泳池的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改为海皇路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未能够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

0: 庞冠扬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都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雅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北北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是我在我四个人中间，Sunny、Peter、John 和我，我相信最浪漫的一个、
7: Stephen、
6: 多数都是 Sunny。
7: Sunny
6: 是吗？
8: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7: Peter 都不愤气、不顺气。
6: Sunny 就好像就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很实际的做事。佢咪唔实际意思话咧，即系佢可以能够
7: 飘逸啲，
6: 唔系咁顾住啲好似咁社会上需要嘅嘢，但我哋就好似稍微系咪太过墨守成规啊？
8: 我又唔系好同意喎。
7: 对呀、我怎么是那样的人呢？
8: 系咯，即系阿 Sunny 咧，就系话我谂佢系一个比较传统啲嘅好男人。
6: 传统好男人
8: 系啊，传统好男人咧未必会浪漫嘅。
7: 其实我哋中国人帮讲浪漫，帮西人讲浪漫，西人系 romance 咁样。咁但其实我谂大家相同嘅地方咧，就有情趣。
9: 对啦，
7: 用咗情趣系代表浪漫，
9: 我是很有情趣，
7: 系有情趣。咁情趣一样嘢就变咗一啲嘢咧，就系唔系实际上需要嘅，但系因为由于咁样，即系话点咗蜡烛，幽暗嘅灯光，喂睇唔清楚喎、咁样，但系个气氛。情趣帮气氛就造成浪漫、
9: okay。 浪漫呢就是这个广东人包的这个白米粥啊、撒一点胡椒粉，撒一点葱，提提味，那个就是叫浪漫了。但是你不能吃胡椒粉当饭吃吗？
7: 非常好的例子、哇，
9: 是不是
7: 好新好清新的诠释、
6: 我相信你试下咁做法，你个老婆呢实打你咋。
9: 点解呢？
6: 因为根本就唔浪漫。
9: 胡椒粉不浪漫啊，
7: 唔系佢只意思就话将两样沟埋响生活当中，生活就系白粥、胡椒粉同埋啲葱咧，就系、
9: 情趣、
7: 情趣个方，
9: 要情趣的，对，
7: 系点咗出嚟先得噶。
9: 嗯，
8: 喺你哋结咗婚咁耐，你个老婆有冇话你唔浪漫或者系冇情趣咧？
6: 肯定啦，
8: 肯定，
7: 唔系
6: 咁样啊，
7: 我系调翻转，
6: 你话你老婆？
7: 我唔系，我话。我自己
8: 佢好有情趣。

0: 浪漫啲嘢。嗱，你记记得一样，浪漫咧，情趣咧，就系唔系个话我需要呢样嘢而做出嚟嘅。因为点明咗之后就冇情趣。
1: 我计划要浪漫一点，这个就不叫浪漫啦。
2: 情趣浪漫好简单，我咧如果送嘢俾个太太咧，当植物啦，我送一个有泥嘅盆栽送俾佢，我就唔会送一枝咧一枝嘅花，因为花咧一阵间就凋谢。有泥就耐啲，我实际啊，唔够浪漫啦、啊、就系、
3: 是。咁咁啊，当你个太太收到你啲有泥嘅植物，佢会点做咧？
2: 就系你唔够浪漫咯。
0: 哦，咁即系有乜分别嘅反应就系话，即系送一支 stem rose 咧就食一啖，又如果你送一盆花俾佢，咁又多谢。
3: 唔系嗱，你可以咧就系话下一次咧就系送即系有泥土嘅有个盆嘅玫瑰花。嗱因为我曾经试过一次咁呢就係话呢就係而我哋将嗰盆嘅玫瑰花呢就种咗喺我哋前院度而嗰个花呢就一路开。係、啊哦、又浪漫又实际。
0: 哇 ,Peter, 即係话次次都生日时间就带出门啦指住冇人弹你嘅生日快乐咁样话。
2: 每一次就指一朵俾佢送俾佢系咪
0: 啊真
3: 係。同埋呢就是、秋天嗰时候呢就话盛放。
2: 因为呢、我喺后院前呢种咗好多玫瑰花。
1: 不是大蒜。
2: 真玫瑰花嚟㗎有大蒜我定时都会剪俾我老婆。
3: 係。
2: 咁呢个算浪漫啩。
3: 唔系呢个唔算浪漫 ,ok? 呢个只不过系呢你系一个好
4: 没有创意的
3: 功利啦吓，即系唔可
2: 以。
3: 系嗱，
2: 我而家咧，我又种埋另外一样嘢，就系种埋呢个枸杞。哇！我就唔系食枸杞，我系收个杞子啊，送俾佢冲水饮啊，浪唔浪漫啊？
3: 完全唔浪漫，太实际。
4: 我也觉得
0: 太实际。我觉得咁讲嗱，浪漫嗰啲啱啊，情趣气氛，仲有一样嘢咧，系 unexpected， 意料不到嘅。喺佢意料不到嘅时间，佢以为你会送 A 咧，突然一转咗送 B。
3: 冇错啦。
0: 嗱，而家我得把口讲啊，阿 John 又得把口讲啫。其实咧，我做唔到噶吓。
2: 阿 John 你错晒，
0: 错晒添啊！
2: 你最浪漫嘅就系佢想要嘅嘢，你最浪漫。你估系咩？唔知？
3: 梗唔系啦。
2: 系啊，嗱，
3: 你个闪闪令嗰啲。
2: 系啦，如果你送一粒闪闪令嘅几卡嘅俾老婆咧。嗰种浪漫气氛啊，强过你用一百万支蜡烛啊！
3: 梗唔系啦，嗱，当你个个月都送，如果有能力啊吓，你个个月送嗰样嘢，好闪灵嘅，越送越大嘅。
2: 错，你一个月送嗰啲白色嘅闪灵，你可以送红色嘅闪灵，三个月算蓝色嘅，你就浪漫极啦已经。
4: 这个我觉得 Stephen 犯了三样大忌啊，第一样大忌，这个浪漫不能移植；第二样，浪漫不能复制。第三样绝招不能滥用，
0: 这个太啱我咗啦！哎呀，新年我之前我之前咧，新年我叫我
4: 送饭时，最后跟太太两个人在喝粥啊，是不是？
3: 太冇情趣，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冇一啲新鲜感啊，或者啲
0: 意外感啊，吓！
2: 新年正正唔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嚟嘅，
4: 哇，是精品男人，
2: 精品男哇，
0: 啊，都冇嘅。
2: 哎，咁啊，你觉得男人浪漫啲，女人浪漫啲？
4: 这个看从需要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表现的角度来讲？
3: 可以分开两个层面啊，即系比较具体啲嘅。男人咧喺实际上面咧，去做一啲事情去浪漫嘅。
2: 系
3: ，OK。而女性咧，佢可以乜嘢都唔做，佢喺个脑度入边咧，
2: 就浪漫一番。
3: 系啦，可以自己，当然啦，可以喺一啲环境入边咧，佢
4: 需要一点刺激。你要是配合他那个头脑里的幻想，那就绝对浪漫了。你不配合，那就成为什么批判了。
0: 不过实际样嘢，我都系觉得浪漫个字咧，即系都系第一件事，个人系咪有情趣，系咪啊？系一个好 sentimental 嘅人。如果你系嗰个属于嗰类人嘅时间咧，即使你话你帮佢一齐啊，佢行沙滩咁，如果佢系咁嘅心情嘅时间咧。哇！漫步沙滩，喺啲海浪吹上嚟，够浪漫啦。另外一个佢冇咁样嘅感觉感受嘅时间，哇！搞错啊，吹到我头披计散，哇！而家你咁样搞到我翻去又乜乜乜，我啱啱化咗妆，而家搞到唔靓，
4: 臭鱼烂虾味道，
0: 冇错啦，
2: 啱晒。所以，浪漫原来每一个男女佢自己个感受都唔同。
3: 同埋我谂每一个人嘅浪漫嘅定义都唔同，
0: 冇错啊，
3: 你要知道咧，就系话即系无论系你个女朋友好、男朋友好，或者系你个太太好，佢个浪漫嘅定义系咩先？
2: 所以你要去搜集，所以就阿 John 讲得啱啊， 如果带我老婆去海滩行咧，就之后晏昼咧，佢一定会就。

0: 我，因为佢唔可以俾太阳晒。系，咁夜晚带佢食一餐好嘅嘢咧，啊，佢会赞啲
1: 浪漫。怕长胖啊？
0: 梗食啲唔会肥嘅嘢啦。
2: 你系两球，唔系你系贵价唔饱噶。
3: 食完嗰餐先算。
0: 系啦，
3: 千祈唔好讲呢样嘢。
1: 一讲就不浪漫啦。
3: 咁咪系咯，
0: 啱啊，想就唔浪漫。
1: 但是老婆想起来要讲的时候，你还得陪着她讲，没关系啦。
0: 啱，所以你一定要去搜拾下你嘅
2: 冇错
0: 太太或者你嘅丈夫。他最觉得浪漫的环节那样东西你要做的东西。
1: 对，其实结合 Stephen 跟 Peter 讲的才对，你不能问太太你浪漫的定义是什么，那就不浪漫了。但是你要收集，偷偷的了解，侧面的打听，细心观察，
3: 是啦，
1: 聘用侦探，
3: 大胆即系观察，
0: 大胆观察，
1: 小心求证，
3: 求证，
1: 是啦，
0: 系咁新年。
3: 同埋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你要不断去尝试新嘅嘢
1: 嘅，一定不能重复，一重复你就犯大忌了。
3: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
0: 好忙啊！你要
3: 系啊，其实好难做一个好老公。
0: 好彩我而家有个好嘅结果，
3: 系点咧？
0: 因为我老婆已经决定咗噶，
3: 唔浪漫。
0: 唔系，我接受你系唔系浪漫嘅人，所以以后你都可以唔使浪漫。
1: 这个是一个考验，他就是要看你的反应是不是还继续突破。
2: 系啦，
0: 所以我就唔会完全接受
2: 嘅。Steven 系个 trap 嚟噶，陷阱嚟噶，小心啊！
3: 呢个其实咧就系一个反面嘅讲法。
0: 我明白。
3: 吓、
0: 啊，佢又话批判我就系你不够浪漫，
3: 系啦，
0: 你还不去学习浪漫，
3: 系啦。
1: 当老婆这么说的时候，你说老婆，什么都对，这句话我不同意你，这就是你的浪漫了。
3: 不过，不过咧就系、是、其实系好嘅，即系如果佢个太太话佢唔浪漫咧，佢做少少嘢啊，
1: 就
3: 已经
1: 过啦，
3: 已经又觉得咧就系话，哇，系、哎。已经有一个好大嘅
1: 果效啦，
3: 系啦，冇错。
2: 啊 ，Peter， 即系只意思又反映到你而家，哇，做到无数咁浪漫啲嘢，再要谂增更上一层楼嘅浪漫咧，都唔系容易。
3: 你唔觉得我即系拗甩晒啲头发啦咩？
1: 决定聪明都要费脑筋的是吧？
0: 你认为你觉得最做得最浪漫嘅一件事系咩事？
3: 最浪漫嘅一件事啊，太多咯，谂唔到。
0: 系咪啊？你冇呀？张你咧，最浪漫嘅一件事。
1: 最浪漫的是有个歌词唱，就是跟你一同慢慢的变老。
0: 哇，咁叫浪漫啊！
3: 系啊，
0: 如果我讲呢个事，我老婆闹我啊，闹我老。
1: 你一个人变老，
3: 系啦，唔系，而系唔系嗱，即系其实有一样嘢都系啦，就系话，即系当我哋能够七十几、八十岁之后嘅时候，仲能够拖住个太太一齐去散步去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浪漫。呢个系一个点讲呢，就系话超越咗浪漫啦，已经其实。
1: 这个是80分的浪漫，再加20分是现在开始就拖着太太的手散步，一直拖到那个时候。
3: 冇错。
1: 就100分。
2: 不过我觉得系一样嘢，但我其实我做啲系好细嘅事。咁但系我做啲好细事呢，但我就逢逢十呢做啲惊喜嘅事。
0: 逢五年，
2: 系即系隔，唔好似隔咁样。通常我做啲惊喜，即系有啲
3: 五日逢十日啊，你听唔听到啊？
2: 即系唔系
0: 讲例子，
2: 即系意思就话，如果系即系特别嘅纪念日子咧，即系我太太都话你唔使年年都要咁样。咁我太太真系好好嘅，即系但系都系一方面提醒，一方面做佢。做一嗰次做一个大啲嘅，即系话嗱。有 exemption 好似系呢啲陪審員咁難，你五年之後唔使做啦，咁樣佢五年之後可以
3: 話俾你聽啦，話就咁話啫嘛，話就咁話。如果你照做嘅時候咧，佢仍然咁開心嘅，或者更加開心嘅，因為佢預咗你未必做啊嘛。
2: 啊，係喎，
0: 係咪？你最大咩？我想學下。
2: 最大咩嘢？
0: 最大嗰次浪漫係咩嘢？
2: 其實我就浪漫咧，唔係計大嘅，即係好似好細嘅嘢。
0: 但係點解嗰次你睇得可以？免你五年嘅税收咧，
2: 因为佢谂都唔谂到我会即系搵成套嘅，又要一手嘅，又要颈链嘅，又要嗰几样嘢一齐做埋俾佢，一俾佢睇嘅时候，哇！
0: 系咪闪闪灵嗰啲嘢啊？
2: 闪闪灵，
0: 对唔对啊 ，Peter？
3: 大仲要大堆头啊！
0: 大堆头，
3: 大堆头嘅闪闪灵，
0: 五年免疫、啊。
1: 所以什么叫绝招嘛？绝招就是你这招做完了就绝了，不用再做了，是吧？
3: 咁你以后点搞呢？
0: 唔好俾呢个节目老婆听到啊！点咪以后我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1: 刚才不是我们讲的。
0: 不过呢我谂咧个心系重要过实际物件。
2: 冇错啦，系啦，
1: 就是标准。
0: 啱，
2: 一两句嘅说话喺耳边细细声讲就够啦。
0: OK。
1: 反正我们是挺想浪漫的啊。
3: 咁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平 淡嘅平。

0: 上直播电台，
1: 有啲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区，女人堆，
4: 男人区，女人堆。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8: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

0: 我们的感受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另一特点是有主体法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同部门，執行细节会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在7月大致成形。他强调，虽然条例涉及好多简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没有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同埋65岁或以上免费进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透过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施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

0: 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報道話，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正是考慮挑戰，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報道又話，目前睇嚟，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距離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好長時間。天气方面，高空反列船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8: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系唔提名都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8: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7: 係咩？
8: 系
7: 唔系？我自己觉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7: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8: no， 佢之前有
7: 加出啫嘛。
8: The Town 都系啊
7: ，The Town 系啊，
8: 咁咪咯。
7: 但系呢出好啲，
8: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7: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8: The Town 我都会。
7: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8: 嗰時咧，八零啊，
7: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7: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道。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7: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8: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7: 系
8: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8: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8: 吓，
7: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8: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7: 哦，嗰啲
8: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7: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8: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7: 搞错啊！
8: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7: true story，
8: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7: 系啊。
8: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7: 其實呢啲
8: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7: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8: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7: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8: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7: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8: 對咁系你讲，
7: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8: 我唔记得我
7: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8: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7: 佢有讲啊，
8: 但我明佢
7: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8: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7: 哦，
8: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7: 冇错，
8: 系完全系文嘢嘅。
7: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8: 系成出，
7: 但系极 intense。
8: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7: 系。
8: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7: 系。
8: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7: 系啊，
8: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7: 系。
8: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7: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8: 呢个唔知啊，
7: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8: 拍到系咁咯，
7: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8: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7: 系
8: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即系个面？
7: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8: 咁，
7: 都
8: 咁咪
7: 有嘢啦。
8: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7: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但系咧，
8: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咁
7: 花花少先有时间睇戏？我等我凑仔噶嘛。
8: OK， 但系你唔觉得
7: 系
8: 好？
7: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8: 即你会追嘅，
7: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8: 你有冇喺公司？
7: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逼咁樣。
1: 冇冇冇，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開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面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咪啊？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

0: 但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个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成个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7: 哇，放了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话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航班减至290元。国泰公布下个月1号起来往香港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将会由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为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本港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及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話，今年頭三個月的投資騙案宗數與去年同期相若，但損失金額達到9億2000萬元，按年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且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日韩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整数关口，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结束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近10%，创三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台湾股市先升后跌，加权指数早段高见48218点，创纪录新高，最终收市报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同酷热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正系影响嗰区。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今晚部分

0: 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通常家不成家系点样呢？就我啱啱嘅了解就系咧，系一个完整嘅家庭嘅，但系咧就可能啲爹哋媽咪呢就個爹哋呢就好少返屋企啦，媽咪呢成日掛住出去掛住打牌呀，唔理個仔女呀，仔女呢又冇爹哋媽咪理呀，就周圍出街玩呀嗰啲咁嘢囉，會唔會係咁樣呢？
7: 其實我
8: 係你講乜講，
7: 唔係你哋覺得啦，即係有啲咩類型呢？即係譬如係真係會唔會係少咗個阿爸或者少咗個媽，或者有啲咩類型係會形成？
8: 如果我覺得破，即係好似你話冇咗阿爸冇咗媽嗰啲，直情係本身
6: 破碎家庭，嗰啲就真係不再是家。
8: 已經一個係唔完整嘅家，但係而家佢好似係一個家好完整，但係望落去家唔似家，即係個人有問題，好似哇你個人都唔似個人咁樣嘅，即係問題到一個地步咧，已經完全到侵蝕。俾問題侵蝕到已經
6: 唔
8: 似一
6: 個
8: 家，
6: 嗰個家係完整嘅，但係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咁樣，我爹哋咧就可能成日掛住出去應酬啊，唔翻嚟啊，又或者就係掛住即係好少翻屋企啊，個媽咪咧就好少喺屋企，又係好少喺屋企啦，又掛住打牌啊，唔理啲仔女啊，啲仔女又冇，即係總之就係嗰個家庭嗰個關係咧就相當之即係冇乜關係咁樣咯，即係個
8: 係啊，即係好似一啲仔女當酒店。
6: 系啊，
8: 阿爸阿妈就当负担，
6: 系即系俾咗钱就算啦，嗰啲嘢有钱收就算啦，即系类似嗰啲，即系其中一 part 啦，都唔系。
7: 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生活喺一个咁样嘅家庭，真系好痛苦喎，
6: 系嘛？
7: 即系
6: 喂，睇下边种啦。如果我爹哋系李嘉诚嘅话，应该冇乜问题嘅，
8: 觉得冇问题啊。
7: 我觉得好有问题、啊。
8: 其实我觉得反而咧，其实好多时咧，啲二世祖咧，点解系咁乱使钱啊？点解会有咁多花边新闻啊？即系好似好多话啊，佢身边好多女性切出咁转啊？点解会咁多绯闻登埋上报咧？佢哋又唔会避忌嘅、啊，即系你通常有啲人话，唉、你问佢，佢又话唔系。咁有啲嘢直情摆到明，好似追好多女明星。点解咧？可能其实。就係因為佢一路就係好似你講有錢冇乜所謂啊，其實唔係咯，可能佢一路由細細個已經係欠缺父母嘅 get 唔到父母嘅 attention 啊，即係佢一路都冇父母好，
7: 即係佢一直都攞當錢或者當某啲物質就已經係佢可以，
6: 又或者佢冇乜嘢需要咯，即係佢乜嘢都有，
8: 但係就係佢缺乏父母嘅關心咯。一路就係好似有錢啦，咁但係佢就係會想俾父母去留意佢啊嘛，咁佢咪會做好多出位嘅行為啊，追好多女明星啊，登報咁啊，起碼父母咪會注意佢。
6: 會唔會係
8: 起碼佢父母會捉住我啊？可能佢覺得連我嘅機會都冇咧，由細細個，佢希望個父母
7: 其實其實嗰啲人即係好慘喎！你要生活喺一個有問題，即係我有錢，但係我冇父母嘅愛嗰啲家庭。其实个仔女真系好惨，
8: 好惨噶！我识有啲
7: 你有
8: 钱人噶，
7: 你有
8: 系啊，
7: 你有
8: 起码佢会真系，佢成日同我讲好唔开心啊。咁其实佢真系乜嘢都唔欠缺噶，揸靓车。
6: 咁你点帮佢啊？你点帮佢？
8: 点帮佢？你
6: 咁一齐去嗰玩啦。
8: 既然你既然钱令到你咁空虚，我愿意帮你承担呢种空虚。
6: 我帮你，我帮你洗咁啲。
8: 其实冇可能嘅，唔关事。咁但系。佢哋通常嚟嚟都系信咯，佢话啊好大压力啊，阿爸阿妈就唔理佢嘅，但系咧又会想望佢成才喎，
6: 兄弟姊妹
8: 要继承要继承个王个王国噶嘛，
6: 即系兄弟姊妹又不和咁样。
8: 咁
6: 我试过有
8: 兄弟姊妹唔系不和，其实好关系好疏离啊，因为其实你父母唔理咧，咁各自都周围去玩咧。咁其实兄弟姊妹系好疏离嘅关系，
6: 有啲想争家产噶嘛。
8: 咁啊未到嗰度啦，我识佢嘅时候，佢阿爸仲好健康，
6: 即系都有少少内斗噶啦。
7: 咁其实都你哋都赞同，如果嗰啲生活喺有问题嘅家庭，佢哋如果第日坏咗，都系哦理所当然噶。
6: 我觉得两极，
8: 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咩理所，
6: 即系有可能会好坏，但系都有可能会好好。
8: 又未会未
7: 咁，如果坏系咪你觉得哦应该体谅，我应该 OK 嘅？
8: 唔系啊，未，我又觉得我
6: 咁有几坏咧？
8: 我个朋友又未到变坏嘅，但系就成日话好唔开心咯。跟住咧，成日要使好多钱。
6: 唔系，即系你话一个人大使都唔系一个坏人嚟嘅啫。
8: 系咯，咁所以冇话佢坏，但系佢就系咁使钱咯。佢使到佢阿爸真系捉住佢嚟闹。
6: 因为佢阿爸有十亿，咁你使一二千万真系唔
8: 系
6: 好过分。
8: 系啊，捉住佢嚟闹。喂，你啱啱先买架
6: Benz 咁样啊？
8: 买架 Audi S 八，跟住你转
6: Benz 太 cheap 啦，都要当的士嚟嘅啫，大佬。
8: 系啊，买完啦 Audi S 八，你又跟住买架。Benz AMG 咁咩意思先、
6: 哦？因为嗰架我嚟储嘅，依架我嚟揸嘅。
8: 佢话
6: 嗰架我嚟衬衫。
8: 佢话同埋你喺加拿大好心理又唔好，直情即系佢都咁同我讲嘅。佢话买架跑车嚟，你喺加拿大边、有用噶？
6: 唔系啊，
8: 佢话冬天你都用唔到，你买架前轮车咪算咯，好好地揸自动波咪得。做咩无端端买架跑车啫？你有几可揸先？做咩要乱咁使钱？你未学识使钱？叫你去帮公司手，你又做唔到嘢，一单生意都搞唔成，即系咁。佢成日呻就话佢阿爸系咁话，觉得佢做唔到成绩出嚟，咁佢又谂住想同人哋，即系想自己发掘啊，
6: 搞啲嘢啦，
8: 搞啲生意啊。但系你又知道，基本上边有
6: 我公司嘅老细都系咁，
8: 人际经验啊，你咁有钱，
6: 传说中我公司嗰个老细就系咁样起家
8: 嘅。边有
6: 就系爹哋唔系咁咩？
8: 但系通常唔系喎。你如果由低做起咧，拱佢，佢又唔系喎。佢又真系好想自己创业。但系你知，通常一有钱仔，身边梗系好多
7: 都有
6: 好多啲
7: 有擦鞋仔，
8: 好多人去搬手，可能中意喺马房工作，专系拍啲马，
6: 都唔可以咁讲嘅。
8: 有好多啦，有好多啦。
6: 食客啦，
8: 咁但系你话真系夹粉，咪佢咪好容易又俾人呃过啦。佢真系俾人呃过。咁又再跟住又俾阿爸鬧，
7: 好容易嘅。但係咁你即係佢咁樣會造成佢以後就即係一定會係就睇住啲錢囉，永遠都睇唔到任何一個人。
6: 都唔係嘅。
7: 覺得有全世界都
6: 呃佢。我覺得佢想。
8: 唔係跟住之後鬧咗幾次佢就放屁啦。
6: 通常嗰啲人
8: 決定就還掂都做唔到使錢囉。
6: 係啊，佢哋對錢財係冇乜所謂嘅。佢哋需要我諗需要人關心呀多啲。
8: 真係好需要我覺得。
6: 係啊。
7: 但系需要有咩用啫？都冇，有咩解决方法咧？你而家一直到
6: 嗱，即系咁讲，我
7: 一直到
6: 即系我哋唔可以咁负面睇法嘅。即系好多时就话嗰、那个屋企家不成家，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可能嗰个人咧就会变坏啊。你头先个阿斌哥话变坏啊，又或者中意爱使钱啊，又或者冇乜家庭观念啊。但系有啲就会好翻转头咁样，佢就觉得啊，我好需要一个家。我需要有既然我平时细个冇家人，
7: 你谂下啦，
8: 通常一个屋企
7: 一个咁有钱，
8: 袁思永
7: 坏系好容易变噶，
6: 你老作咋？
7: 喂，变坏系好容易嘅一件事嚟噶，而且你谂下啦，你话
6: 机会率系高少少嘅，但系我又冇话即系唔系绝对咯，我觉得系嘛？
8: 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变唔变坏都唔系最根本嘅问题，因为佢冇解决，其实佢系欠缺咗佢父母嘅关心，
7: 佢一直都会欠缺一啲嘢，咁佢个心理系会畸形嘅。
8: 系啊，即系变唔变坏都好一回事，其实佢系一路都系唔开心。点解会有时有机会变坏呢？就因为佢将嗰个唔开心去放纵自己嘛，还掂都得唔到父母嘅关心啦，咁佢放纵自己咪会有机会变坏咯。 咁所以最基本问题其实就係欠缺咗爱。

0: 欠缺咗父母，咁可能佢会喺寻求一啲喺爱情上高嘅爱咯。
1: 不过咧，你过分
2: 冇用噶，其实你爱情你一路寻求都冇用噶，
0: 追求不到噶，不由嚟再俾啲女，
1: 可能佢
0: 俾啲女仔，
1: 佢对爱情嘅观念又会唔同咗咯。可能佢
2: 大部分
1: 纯粹系用金钱去挂钩啊，
2: 因为佢有得钱咧，大部分埋得佢身都基本上系都唔会金有真感情噶啦，都系为咗啲钱噶啦。即系大部分啦，
1: 古仔咧，啲韩剧咧系咁样开始嘅，即系咧，梗系有钱嘅白马王子咧，中意咗。
2: 啲太戏剧性啦，即系如果现实当中，通常你有钱，你都会做好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而 instead of 你唔会去做一啲去关心人哋。好多人咧话我冇钱嗰阵时，我有啲人穷开嘅，好似其实我唔系生活一个好富裕嘅家庭。我有个朋友同我一样，大家系即系明白对方，咁但系生活喺一个唔系富裕嘅家庭，佢成日都话即系识咗佢好耐啦，以前识佢嘅时候，佢都系依然系觉得好大嘅经济负担，佢觉得好痛苦，即系阿爸阿妈，阿爸又唔愿意搵，又唔去搵钱，阿妈又做得咁辛苦，一日做几份工去养大我自己。但系到头嚟，佢话我有钱，我如果真系有钱嘅时候咧，我会去做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啊，可以帮下啲穷人啊，可以做啲乜嘢。但系真系当一个人有钱咗之后，佢系唔会做嗰啲嘢啦，佢。有更加多嘅發展。
1: 係啊，
2: 不過
1: 你講緊嗰啲即係我哋頭先開頭就係講，可能有啲家不成家嘅例子咧，就係有個屋企過分有錢啊，但係缺乏關心啊咁樣。但係你頭先提嗰啲係咪屋企咧又唔？
2: 其實屋企窮算唔算係有問題啊？
1: 都係有問題㗎。
2: 其實佢係窮到一個地步。
0: 我曾經聽嗰啲好啲文學修養好高嗰啲人咧，窮。咩叫貧窮先？首先要搞清楚，貧窮咧係兩個唔同嘅字合。貧咧，你係欠缺嘅意思嘛？即係譬如一啲貧瘠嘅土壤啊，咁即係唔夠養分啦，所以就叫貧，就是、欠缺嘅意思。窮咧，就真係好似去到一個盡頭咁啊！正所謂窮途末路啊嘛，咁你係一個盡頭啊，所以人哋話人窮志不窮咧，就係、是、話你雖然喺好。困境嘅时候，你个志气未减退嘛，所以如果你系喺一个生长喺一个比较即系贫即系贫庶嘅，
1: 即系唔好话太贫穷啦，就是、可能冇咁富足嘅家庭，
0: 但系
1: 都有家不成家例子嘅，
0: 即系贫庶唔紧要啊。但系如果真系，我觉得都系，我其实觉得一个家庭唔似家咧，其实最主要咧都系个父母搞出嚟。
1: 即
0: 系如果你系一个
1: 父母，
0: 系一个
1: 就算穷同有钱都好啦，其实唔系重要，最紧要你屋企里面有冇关心啊嗰啲。
0: 同埋有啲咧，你好，我哋睇电视剧都会有时会有噶啦，即系佢父母都会觉得比人哋低贱啲咧。譬如学校突然间话个仔曳啊，你都会直第一时间系啊，个仔可能真系曳啲啊。咁啊，哎呀，校长你唔好赶佢走啊！即系觉得好似自己比人哋个地位咧系似一等嘅，咁咪唔好咯。如果你系就算你系穷，但系你唔觉得你自己嘅即系个阶级咧系比人哋低嘅，
2: 但
0: 系
2: 其实
0: 咁你唔会影响个仔女咯。
2: 你谂下啦，如果佢要维持一个家，阿爸阿妈一定要做嘢噶啦。我穷，我即系一直以嚟阿爸阿妈都好辛苦咁做嘢，咁个仔只能去读书啊乜嘢咁样。但系佢哋，你话
1: 佢
2: 多啲沟通，多啲爱啊，咁、但系好难噶、哦。我成日都要去做嘢，我点样？
0: 唔系成日做嘢，成日做嘢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而系就话唔好俾令到你个仔都好似觉得你系俾人哋，即系俾佢啲同学低。
1: 即系你，即系其实都系同社会关系有，即系同个社会有
0: 关系。个社会系可能会睇低
1: 啲，
2: 但系问
0: 即系好坦白讲，呢、个社会梗系。见高拜见低差，
1: 唔系即系嗱，打个譬如啦吓，有啲人可能过分富裕啦，就所以咧就又系好少去关心仔女，以为可以用金钱就去解决一切，佢哋自己又顾住事业。咁但系其实贫穷咧都好顾住自己份工作噶，即系唔系唔好讲事业啦，即系可能佢系只去做一啲比较低下啲阶层嘅工作啊，例如楼面啊或者其他啲洗碗啊嗰啲，但系佢哋都要嘥好多时间去做呢啲嘢咁。可能一份工唔够，要打够几份嘅，咁又系欠缺时间去照顾仔女咯。咁、所以，
0: 但我
1: 所以又穷又
0: 唔系，我觉得
1: 富有问题，
0: 我觉得穷嗰啲咧唔系去
2: 穷嗰啲系冇得拣、哦。佢、如果佢唔做手停就口停。
0: 但系即系我觉得反而唔系话缺乏照顾咁简单咯。即系如果你觉连个父母咧都觉得俾人哋低贱嘅话咧，咁、你啲仔女睇到嘅时候。咁佢会觉得自己点样咧？
2: 其实
0: 佢咪觉得自己好似
2: 父母觉唔觉得自己低贱呢、这个唔系问题。

0: 都是可能缺乏关心，但是都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我意思是即是每个家庭其实都有他一定的缺陷在这里，即是
1: 生仔是不是真的缺陷到
0: 细个看电视广告这样两个就够晒数，又或者好好运幸福的家庭这样呢，即是一家有一老而有一宝。
1: 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问题的啦，因为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有问题的。
2: 温室效应，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7: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

0: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收到好多支持意見，政府爭取在7月向立法會提交北都發展條例草案，年底之前通過。他強調，條例涉及多項簡化程序措施，但是簡化絕不等於沒人把關。有議員關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跨境要素流動的細節和進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表示，正是與深圳和國家部委密切洽談之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經向國家部委提交聯合實施方案。當局話會積極推進在年內設試點項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動的附屬法例，條件成熟之後會向立法會提交。本港五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2%， 較四月上升 0.3 個百分點，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即是基本通脹率為 1.9%， 較四月亦都高 0.3 個百分點。政府表示，五月指數按年升幅擴大，主要由於進出香港交通費和旅行團收費升幅加快，以及醫療衛生服務費用上升。政府發言人說，燃料相關項目的價格繼續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仍然大致受控。雖然中東緊張局勢緩和，帶動油價回落，但是早前油價急升的影響將會在未來幾個月繼續傳導至消費物價內與燃料相關的項目。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相關發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喂，即系嚟唱啊，赞先声，唔系你叫我嗌下唱下，唔好俾佢停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应应。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动听，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叫两声。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加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

0: 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喺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说，正是同深圳以及

0: 家部委密切洽谈，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展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与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及洗黑钱的案件，一个报称住在内地的女受害者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到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个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要立即休息或者求助。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为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朝早9点亦都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至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区域游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都遭受热浪侵袭，其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两日仍然会继续攀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大事啦！咁最近咧就几件大事一齐发生，一个就系世界杯嘅举行，一个就系伊朗同美国嘅停火，一个咧就系七大工业国啊嘅举行会议，但又冇中国参加，成为一个话题。今日世界杯咧，当然系一个赚大钱嘅机构，因为咧举办一次世界杯咧，个举办国当然赚大钱，好多游客去，咁而且咧就各种嘅广告嘅买卖，咁仲有咧纪念品嘅买卖，系一个而家。

0: 经济咁差嘅时候咧，边个抢到世界杯嘅办理权咧，就系、是、赚大钱啦。今次系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抢到，咁但系点抢到咧？其实都系一场政治斗争。呢、这个本身就系一个钳权嘅势力。以前咧就系欧洲同南美嘅人咧就控制咗世界杯呢个 FIFA 嘅后面嗰个嘅机构。咁但系咧美国有个办法抢咗一个系就系2015年咧就。当时佢哋瑞士开会嗰时候，叫瑞士政府捉晒世界杯嗰啲嘅领导阶层嘅，因为咧揾到佢哋贪污嘅、收受贿赂嘅证据，咁一举咧就打垮咗呢个 FIFA 嘅控制力。咁然之后咧转为咧吓，即系美国咧系可以去影响咧呢个世界杯嘅嗰个主办权啊等等，咁结果争取到咧而家美国主办。咁不过唔好意思啊，美国主办咧就啱啱整低人哋阿头，跟住就自己坐上嚟，咁于是就佢话咧拉埋加拿大同墨西哥落水，而且咧仲举办多好多场啊，48场，咁啊话真系赚好多钱啊，大家一齐。咁当然加拿大、墨西哥都好高兴啦。咁
1: 15秒内快速掌握三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吧。随时准备好紧急逃生包，制定两种可行的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了！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咁呢個其實係一場咧係國際嘅政治權力嘅鬥爭，係揾錢嘅啊，係一個經濟權力嘅鬥爭嚟嘅。咁另外咧呢個嘅停火咧，啊美國同伊朗嘅停火咧，就係、是、特朗普其實咧原本都唔係幾想打，就俾以色列夾硬咧係拉咗佢打，就喺度氹佢話咧，你會成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你一舉炸死曬伊朗嗰啲嘅領袖，跟住轟炸佢咧，咁就會令到佢內部會大動亂，跟住咧搶奪控制權咧，通過顏色革命方式就去控制伊朗咧，回翻你嘅啊控制範圍之下咁。特朗普又信，以為可以打委內瑞拉咁簡單，點知一打落去反而激發咗伊朗人相當團結。而且估唔到伊朗嘅武器亦係相當嘅有反擊力，係整極都整唔死。咁美國又唔想咧，真係出陸軍去打，啊損失慘重，因為陸軍去打嘅話，咁咧，所以結果拖好耐。咁每次特朗普想停，因為就快選舉啦，想停啊，俾呢個尼坦尼亞胡夾硬又打打咧，又破壞咗停火。咁啊，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美國出面再封鎖，咁搞到世界咧就係油價大升，就通貨膨脹，咁對美國冇任何好處。特朗普成日想快啲停。終於每次停火都俾呢個尼坦尼亞胡搞亂，喺黎巴嫩嗰度佢又進攻又轟炸咁，咁所以咧就由特朗普用粗口鬧尼坦尼亞胡，係好收手啦咁，所以結果咧就終於咧係停到火嘅。咁但係停咗火之後咧，咁啊特朗普話我哋大勝你咁。咁不過好多人話其實佢係大敗，因為伊朗都唔係強到邊咧，你都可以打幾多都打唔贏，咁啊而且咧其實係損失咧一啲嘅飛機添咁樣，你要估都估唔到。咁啊有關呢方面啊，第日我哋慢慢再講。咁但係咧，我想而家咧就集中去講咧，就係、是、七大工業國嘅舉行啦嘅會議。咁今次咧係舉行嘅會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法國咧舉行。咁喺2026年6月15日咧，咁七國集團峰會咧，喺法國個 Evian 嘅地方咧，有種水就呢個名啊，嗰度有個湖好靚，咁咧就啲水質好靚咁，咁就喺嗰度舉行。咁但係咧，即刻成為一個話題，佢講到全球經濟失衡。咁但係大家講來講去咧，就因為中國嘅供應鏈好強，又扣住咧，我覺得嗰啲嘅稀土，咁大家咧都即係冇辦法同中國競爭啊！其實講個實話，中國又平又靚，性價比又高，唯有就夾硬揾理由去禁制佢。但禁制佢就違背咧，所以自由貿易嘅原則咁點樣搞？應該中國嚟一齊傾。咁但係結果咧就因為七國集團咧就唔包括中國，而中國又唔去咧，唔知馬克龍本來法國總理想叫中國嚟，中國唔去到三月前係講到明咧，就話我唔會參加嘅咁。點解啊？中國嚟到俾你七個國審判咩？唔通係嘛？咁咧，所以。

喺會議之前咧開咗一個大家可以傾嘅啊一個 Zoom meeting 啫，咁樣只能夠咁樣咁。咁但係咧呢、這個所謂七國集團咧嚇，七大工業國我哋要知道，佢其實係西方控制世界嘅一個幕後嘅經濟勢力。咁喺呢啲戰後呢幾十年，點解窮國永遠都係窮國？好似非洲啊、剛果啊、盧旺達啊、好多呢啲嘅小國咧，或者南美洲嗰啲國啊，阿根廷啊、委內瑞拉啊、或者係哥倫比亞啊，咁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國仔都好難發展成功咧。點解咧？其實呢個就叫新帝國主義。David Harvey 呢個著名社會學家提出，新帝國主義就是用經濟力量控制嗰啲弱國，唔使靠出兵去打佢，又唔使咧係去殺佢啲原住民，只要你經濟控制佢咧，就可以將佢資源攞得走啊，搶奪曬啦咁。嗱，咁真正問題嘅起源來自咧，1964年咧喺戰後啊，聯合國成立，咁嗰啲嘅窮國咧，嗰啲叫發展中國家，有77個發展中國家咧，就喺日內亞召開咗第一屆聯合國嘅貿易同發展會議，咁咧就係發表咗咧77國嘅聯合聲明，就係咧要求咧經濟嘅規則係要搞公平。因為舊時呢啲嘅強國，所以強國即係由15世紀以嚟有就16世紀開始啦，係呢啲強國咧係用帝國主義侵略好多呢啲嘅弱國，咁咧就將弱國將佢啲資源掠奪曬，又屠殺咧佢哋嗰啲嘅人民，咁啊將佢哋嘅所有資源攞走，使到呢啲地方嘅人咧就唔能夠按正常生活就過緊貧窮嘅生活。咁啊而且咧個個啲地方嗰啲嘅土人根本就好難同佢打，因為冇先進嘅武器。西方經過工業化之後咧，佢擁有最先進武器咧，咁就侵佔曬全世界㗎啦，全世界所有地方只要有肥肉可食就去嗰度撤走㗎啦。咁咧，所以到第二次大戰之後，而家話聯合國啦嘛，個個國公平啊嘛，所以咧1964年咧，77個發展國家咧，就當時喺嗰個會議上啊，聯合國會上提出咗咧國際經濟新秩序啊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咁而且1973年咧，聯合國咧係通過咗，提出咧改變不平等嘅國際經濟關係，即係唔係再強國，而家用殖民地嚟控制你嗰啲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咁而家國家獨立啦，應該有自己嘅主權，運用自己嘅資源，唔係俾啲跨國公司嚟控制嘅咁。咁其中最著名嘅一單就係伊朗，係咪？伊朗想收翻自己嘅石油主權，就俾咧呢個英國啊同埋美國咧發動一個嘅政變。由巴列維王朝嗰個王子就係後來被即係高米寧擁低嗰個巴列維咧就上場咧係重新上場，當時佢曾經即係失去權力，但係重新上場咧係改變翻個情況咧，係俾呢個西方繼續可以剝削伊朗嘅利益，呢個就係成為今日伊朗同美國嘅仇口就係、是、當時嘅形成啦，就係西方咧係繼續控制緊呢啲國家，呢啲叫新帝國主義。佢唔係個殖民地，佢都可以控制你。佢只要煽動啲人民出嚟示威，又煽動咧一啲嘅政變咧軍人出嚟政變者示威，咁就可以將嗰啲嘅政變嘅軍人收買咗，就任由西方咧可以繼續咧掠奪世界嘅利益噶啦。咁而西方列強咧，當時咧見到77國突然間話聯合個新秩序喎，由聯合國1973年通過咗噃，咁即係話佢唔可以控制啲地方嘅資源啦。咁佢哋又諗有乜辦法可以控制翻咧？係咁。咁所以到1975年啊，都唔係幾耐，1-2年之後，即刻成立咧七大工業國啦。咁啊，七大工業國係啲咩國啊？除了加拿大之外，差不多全部都是以前的帝國主義者，是那些殖民主義，即是舊時的強國，就是控制世界的那些強國，日本、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這些這樣的國家。而
后来呢，即係日本本来亚洲唔关佢白人控制。

计嘅范围。不过日本系佢哋想笼络作为控制亚洲嘅代理人，咁咧就因为日本战败咗之后俾美国控制，所以将日本经济搞好就利用日本去控制亚洲。因为日本咧可以控制到咧第一岛链，又通来嚟到台湾、到菲律宾啊、到越南咧，就成为太平洋嘅控制力啊。咁啊，而所以咧当时除咗加拿大唔系帝国主义者，因为佢系本身系帝国主义侵略嘅土地所形成嘅国家吓。咁咧呢啲根本全部系殖民主义嗰班人嚟嘅。啊，咁嚟建立所以七大工业国，咁咧就是、G 七啊，当时1975年正式成立咧，佢战略咧就系、是、抵制咧呢、這个第三世界嘅77国嘅集团，咁佢哋咧系联合国以外啊嘅一个啊控制经济嘅集团，即系唔再跟联合国啦，因为77国集团跟联合国啊嘛，我哋而家唔跟联合国，用我哋自己的力量嚟到控制你啊吓，咁七国加埋嘅。經濟咧強過77國啦，當時個個都咁窮嘅咩？咁啊，於是咧啊，就係將啲窮國嚟控制。咁點控制佢咧？其實好簡單啫。我哋而家咧就會有好多嘢幫助你發展嘅嚇。咁啊，我借錢俾你啊咁。哇！咁個個窮國佢再同埋攞翻自己資源都唔知點發展咧，又冇基本建設，又冇公路、鐵路、港口等等。我西方嚟，我借錢俾你發展好啦，咁啊借咗錢發展。点样借咗呢？就一入后门深似海啊！佢借咗之后，佢就可以操控你。咁咧，当时咧，美国都边度揾到钱借出去呢？由1974年咧，当时由于中东咧系打石油战啊，因为以色列咧啊打赢佢哋，咁由以色列就系西方所支持，所以佢用石油嘅啊加价啊或者控制石油嚟惩罚西方。咁咧，但系佢因此石油加价嘅赚咗好多钱咧，啲钱摆边咧，嗰啲系美元，嗰时系石油美元啊。咁咧，以前咧，美国开始咧就叫呢啲钱转嚟美国啦。嗱，而家用石油美元之后，你赚咗钱就转喺美国啊，买翻美国国债，咁啊可以赚美国嘅利息，即系等等咁。咁咧，于是就美国就有笔新嘅钱入账，就将啲钱咧。中東油錢就貸款俾貧窮國家啦，佢多咗筆錢。咁貸款出去之後咧，佢銀行嘅代表就去遊說啲窮國接受高額嘅貸款、高風險嘅借貸。咁咧就一借咗之後，啊要還噶嘛？你初初借得好啊，我起幾間好靚嘅樓啊，起幾條公路，或者自己我講嘅好威。但跟住到還錢，佢自己賺唔翻嗰啲借嘅債噃。咁其實好簡單嘅啫，美國咧只要咧當通貨膨脹嗰陣時加息，一加息你咧就還債就要貴，一貴就唔夠錢啦，窮國。咁啊唔夠錢啊，唔怕嗱，我有辦法幫你㗎，我整咗個一個叫 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一個叫 World Bank 啊世界銀行啊。啊，我哋咧有個叫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啊，就係結構調整方案。咁咧，只要你将全部现金流同埋你嘅资产攞嚟还债啦，咁仲有东美高还波，咁咧，咁啊，你仲有好多嘅嗰啲土地嘅资源啦、矿产啦，啊，俾我哋啲跨国公司买咯，买咗你咪有钱还咯，咁还就还翻俾西方啦，当然啊，咁由嗰啲公司就乘机抢夺晒佢哋啲土地同所有资源啦，无论石油资源或者矿产资源。就開始咧，就俾西方公司控制啦。咁窮國咧，只要賺到啲多錢，都要攞嚟還債，咁就永遠咧就不能站起嚟。咁呢個就係令到咧窮國咧永遠係窮落去。咁啊，所以我以前細個我唔明呢啲經濟，點解嗰啲窮國站起嚟嘅咧？啊，佢哋係咪爛泥扶唔上病，因為自己文化唔得咧？其實唔係。是因为西方有个控制地方就是七大工业国后面的阴谋来的。咁发展中的强国呢签了 IMF, 啊这些结构调整方案之后呢咁西方列强根本就唔使搞政变啦，唔使煽动人民啊，又唔使呢是叫俾钱啲军队作反啊，咁唔使发动呢啲暴动推翻一个唔听话嘅政权。只要欠债
啊，我就用債鏈住你，個個總統民選嘅總統都好，縱使有民主，我都去控制你，因為你。

当这个中共呢是打赢国民党了，咁啊，中共解放成功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都想同中国建交噶，咁但系佢就嗱，国民党签咗好多合约咧，系俾我哋控制好多资源噶，啊，无论系土地啊、河流啊、天空啊，好多嘢我哋控制噶，啊，你照旧呢啲资源啊，呢条约继续，我哋就承认你啊，中国唔得啊，毛泽东梗唔得啦，系嘛，咁美国咪同你敌对咯，啊。咁啊，唯有投向蘇聯咯，中國係嘛？啲人話點解唔投向美國？你投向美國，俾佢控制曬你，因為你唔知啊，唔知嗰啲背景啊。咁然之後，跟住再韓戰打長仗添，因為如果唔係喺朝鮮戰爭，中國打到美國死死下咧，美國佢唔甘心啊！你咁大嚿肥肉，我唔食你係嘛？我幾多辦法可以搶你啲嘢嚇？咁但系打咗仗之后咧，美国就唔敢军事嚟到去搞乱中国咧，咁中国先有翻段发展嘅时间啊。咁呢啲就系呢啲强国控制世界嘅办法。咁啊嗱，我如果知道呢啲咁样嘅历史，你先明白。即系我好多时批评西方，因为我明白咗佢控制世界嘅方式。好多书讲，好多专家讲过噶嘛，但系佢专家唔但未边缘化噶嘛，唔系成为主流噶嘛。咁边啲成为主流啊？系听晒政府话嗰班人就成为主流咯。咁佢成为啲智库咯。咁咧，点解佢哋一齐要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嘅兴起就系唔跟西方嗰套规则咧，就唔俾佢控制到嘛。其他任何国安兴起都俾佢控制到噶。我哋下一节咧继续讨论。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或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给你真露宿醉。

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乘坐高铁到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的16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个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和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且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亦都与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地区，是与其他的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反映会员不满。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陆德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人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 19.6 度、东经 124.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人女人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我在我四个人中间啊 ，Sunny 啊 ，Peter 啊 ，John 同我啦，我相信最浪漫一个，
8: Stephen、
7: 多数都是 Sunny。
8: Sunny 系咪咧？
9: 你点解会咁讲咧
8: ？Peter 都不愤气啊
7: ，Sunny 咧就好似咧就不食人间烟火，唔系好实际嘅做嘢。
8: 嗯，
7: 喂，佢咩唔实际意思话咧？即系佢可以能够
8: 飘逸
7: 啲，唔系咁顾住啲好似咁社会上需要嘅嘢，但我哋就好似稍微系咪太过墨守成规啊？
9: 我又唔系好同意喎。
8: 对呀、啊，我怎么是那样的人呢？
9: 系咯、啊，即系阿 Sunny 咧，就系话我谂佢系一个比较传统啲嘅好男人。
7: 传统好男人
9: 系啊，传统好男人咧未必会浪漫
8: 嘅。其实我中国人帮讲浪漫，帮西人讲浪漫，西人系 romance 咁样。咁但其实我谂大家相同嘅地方咧，就有情趣。
10: 对啦，
8: 用咗情趣系代表浪漫，
10: 我是很有情趣，
8: 系、okay. 有情趣。咁情趣一样嘢就变咗一啲嘢咧，就系唔系实际上需要嘅，但系因为由于咁样，即系话啊点咗蜡烛，幽暗嘅灯光，喂睇唔清楚喎、啊，咁样，但系气氛。情趣帮气氛在造成浪漫、
10: okay ，浪漫呢就是这个广东人包的这个白米粥啊，嗯、撒一点胡椒粉，撒一点葱，哎，提提味，那个就是叫浪漫了。但是你不能吃胡椒粉当饭吃嘛？
8: 哎、非常好的例子喎、
9: 啊，
8: 是不是？好新好清新的诠释、啊，
7: 我相信咧，你试下咁做法咧，你个老婆咧实打你嘅咋？
10: 点解咧？
7: 因为根本就唔浪漫。
10: 胡椒粉不浪漫啊！
8: 唔系佢即意思就话将两样沟埋响生活当中，生活就系白粥、胡椒粉同埋啲葱咧，就系、
10: 是、情趣、
8: 情趣个方，
10: 要情趣的，
8: 系点都出嚟先得噶。
10: 嗯，
9: 喺你哋结咗婚咁耐，你个老婆有冇话你唔浪漫或者系冇情趣咧？
7: 肯定啦，
9: 肯定
8: 唔系
7: 咁样啊！
8: 我系调翻转，
7: 你话你老婆？
8: 我唔系，我话。我自己
9: 好有情趣，
8: 希望有啲浪漫啲嘢。
7: 嗱、
8: 你记得一样，浪漫咧，情趣咧，就系唔系个话我需要呢样嘢而做出嚟嘅，因为点明咗之后就冇情趣。
10: 我计划要浪漫一点，这个就不叫浪漫啦。
7: 嗱，情趣浪漫好简单，我咧如果送嘢俾个太太咧，当植物啦，我送一个有泥嘅盆栽送俾佢，我就唔会送一枝咧一枝嘅花，因为花咧一阵间就凋谢。 有禮咧就耐啲。唔好實際啊，嚇唔夠浪漫咧、啊、就係、
9: 是。咁咁啊，當你個太太收到你啲有禮嘅植物，佢會點做咧？
7: 就係你唔夠浪漫咯、啊。
9: 哦，
8: 咁即係有乜分別嘅反應就係話，即係送一支 stem rose 咧就食一啖。又如果你送一盆花俾佢，咁又多谢。
9: 唔系嗱，你可以咧就系、是、话下一次咧就系、是、送即系有泥土嘅有个盆嘅玫瑰花。嗱，因为我曾经试过一次，咁咧就系话咧就系、是、而我哋将嗰盆嘅玫瑰花咧就种咗喺我哋前院度，而嗰个花咧就一路开，系、哎、啊、哦，又浪漫又实际。
8: 哇 ，Peter， 即系话次次都生日时间就。带出门啦，指住冇人弹你嘅生日快乐啦，咁样啦，哎呀，
7: 每一次啊，剪一朵俾佢送俾佢系咪啊？
8: 啊，真系。
9: 同埋咧就系、是、秋天嗰阵时候咧、啊、就话、是、盛放啊，
7: 因为咧、我喺后院前咧种咗好多玫瑰花，
11: 不是大蒜，
7: 真玫瑰花嚟噶，有大蒜，我定时都会剪俾我老婆。
9: 系，
7: 咁呢个算浪漫啩？
9: 唔系，呢个唔算浪漫。OK， 呢个只不过系咧，你系一个好
11: 没有创意的
9: 功利啦吓，即系唔可
7: 系嗱。我而家咧，我又种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种埋呢个枸杞。
8: 哇！
7: 我就唔系食枸杞，我系收个杞子啊，送俾佢冲水饮啊，浪唔浪漫啊？
9: 完全唔浪漫，太实际。
11: 我也觉得，
8: 我觉得咁浪漫，浪漫嗰啲啱啊，情趣气氛，仲有一样嘢咧，系 unexpected， 意料不到嘅。喺佢意料不到嘅时间，佢以为你会送 A 咧，突然一转咗送 B。
9: 冇错啦。
8: 嗱，而家我得把口讲啊，阿 John 又得把口讲啫。其实咧，我做唔到噶吓。
7: 阿 John 你错晒，
8: 错晒添啊！
7: 你最浪漫嘅就系佢想要嘅嘢，你最浪漫。你估系咩？

0: 梗唔係啦。
1: 係啊，嗱，
0: 你嗰閃閃令嗰啲
1: 係啦。如果你送一粒閃閃令嘅幾卡嘅嗰啲老婆咧，嗰種浪漫氣氛啊，強過你用100万支蠟燭啊！
0: 梗唔係啦，嗱，當你個個月都送，如果有能力啊，你個個月送嗰樣嘢好閃令嘅，越送越大嘅。
1: 錯，你一個月送嗰啲白色嘅閃令，另一個月送紅色嘅閃令，三個月送藍色嘅，你就浪漫極啦已經。
2: 這個我覺得 Stephen 犯了三樣大忌啊！第一樣大忌，這個浪漫不能移植；第二樣，浪漫不能複製。第三样绝招不能滥用，
3: 这个太啱我咗啦！哎呀，真你我支持你，我支持你，真你我叫我
2: 送钻石，最后跟太太两个人在喝粥啊，是不是？
0: 太冇情趣，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冇一啲新鲜感啊，或者啲
1: 意
3: 外感啊，吓！
1: 新年正正唔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嚟嘅，
2: 哇，是精品男人，
1: 精品男哇，
3: 啊，这么
1: 咩？哎，咁啊，你觉得男人浪漫啲，女人浪漫啲？
2: 这个看从需要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表现的角度来讲。
0: 可以分开两个层面，即系比较具体啲嘅。男人咧喺实际上面咧，去做一啲事情去浪漫嘅。
1: 系
0: OK， 而女性咧，佢可以乜嘢都唔做，佢喺个脑度入边咧，
1: 就浪漫一番。
0: 系啦，可以自己，当然啦，可以喺一啲环境入边咧，佢
2: 需要一点刺激。你要是配合他那个头脑里的幻想，那就绝对浪漫了。你不配合，那就成为什么批判了。
3: 实际样嘢，我都系觉得浪漫个字咧，即系都系第一件事，个人系咪有情趣，系咪啊？系一个好 sentimental 嘅人。如果你系嗰个属于嗰类人嘅时间咧，即使你话你帮佢一齐啊，佢行沙滩咁，如果佢系咁嘅心情嘅时间咧，哇，漫步沙滩喺啲海浪吹上嚟，够浪漫啦。另外一个佢冇咁样嘅感觉感受嘅时间，哇咁搞错啊！吹到我头披计散，哇！而家你咁样搞到我翻去又乜，我啱啱化咗妆，而家搞到唔靓，
2: 臭鱼烂虾味道，
3: 冇错啦，
1: 啱晒。所以，浪漫原来每一个男女佢自己个感受都唔同，
0: 同埋我谂每一个人嘅浪漫嘅定义都唔同。
3: 冇错啊，同意。
0: 你要知道咧，就系话即系无论系你个女朋友好、男朋友好，或者系你个太太好。佢个浪漫嘅定义系咩先？
1: 所以你要去搜集，所以就话张讲得啱啊！如果带我老婆去海滩行咧，由朝头晏昼咧，佢一定会咒骂我，因为佢唔可以俾太阳晒。
0: 系
1: 啊，有夜晚带佢食一餐好嘅嘢咧，佢又会赞啲浪漫。
2: 怕长胖啊？
1: 梗系食啲唔会肥嘅嘢啦。
3: 你系两口，唔系贵价唔饱噶。
0: 食完嗰餐先算。
1: 系啦，
0: 千祈唔好讲呢样嘢。
2: 一讲就不浪漫啦。
0: 咁系咯，
1: 啱啊，想就唔浪漫，
2: 但是要。但是老婆想起来要讲的时候，你还得陪着她讲，没关系啦。
1: 啱，所以你一定要去搜拾一下你嘅，
3: 冇错，
1: 太太或者你嘅丈夫，佢最觉得浪漫嗰个环节嗰样嘢，你要做嗰样。
2: 对，其实结合 Stephen 跟 Peter 讲的才对，你不能问太太你浪漫的定义是什么，那就不浪漫了。但是你要收集、偷偷的了解、侧面的打听。细心观察，
0: 系啦，
2: 聘用侦探，
0: 系啦，大胆即系观察，
1: 大胆观察，
2: 小心求证，
0: 求证，系啦，
1: 系咁新年。
0: 同埋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你要不断去尝试新嘅嘢嘅，
2: 一定不能重复，一重复你就犯大忌啦。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
1: 好忙啊你要，
0: 系啊，其实好难做一个好老公。
1: 好彩我而家有个好嘅结果，
0: 系点咧？
1: 因为我老婆已经决定咗，佢话
2: 唔浪漫，
1: 唔系。我接受你是不是浪漫的人，所以以后你都可以不用浪漫。
2: 这个是一个考验，他就是要看你的反应是不是还继续拖
3: 的。
1: 所以我就不会完全接
3: 受的。这是一个 trap 来的，陷阱来的，小心啊。
0: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反面的讲法。
1: 我明白。
0: 啊、
1: 他要批判我就是你不够浪漫。
0: 是啦。
1: 你还不去学习浪漫。
0: 是啦。
2: 当老婆这么说的时候，你说老婆什么都对，这句话我不同意你。这就是你的浪漫了。
0: 不过，不过咧，就系、是、其实系好嘅，即系如果佢个太太话佢唔浪漫咧，佢做少少嘢啊，
2: 就已经过啦，
0: 已经又觉得咧就系话，哇，系、哎、已经有一个好大嘅
2: 果效啦，
0: 系啦，冇错。
3: 啊 ，Peter， 即系只意思又反映到你而家，哇，做到无数咁浪漫啲嘢，再要谂增更上一层楼嘅浪漫咧。都唔容易，
0: 你唔觉得我即系拗甩晒啲头发啦咩？
2: 决定聪明都要费脑筋的是吧？
1: 你认为你觉得最做得最浪漫嘅一件事系咩事？
0: 最浪漫嘅一件事啊，太多咯，谂唔到。
1: 系咪有啲冇？

0: John 你咧最浪漫嘅一件事。
1: 最浪漫
2: 的。我是有句有个歌词唱，就是跟你一同慢慢的变老。
0: 哇哇，咁叫浪漫啊？
3: 系啊，
0: 如果我讲呢事，我老婆闹我啊，闹、我老。
2: 你一个人变老，
3: 系啦系啦，而系唔系嗱，即系其实有一样嘢都系啦，就系话，即系当我哋能够七十几八十岁之后嘅时候，仲能够拖住个太太一齐去散步去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浪漫，呢个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就系话超越咗浪漫啦，已经其实。
2: 这个是八十分的浪漫，再加二十分是，现在开始就拖着太太的手散步，一直拖到那个时候，
3: 冇错，
2: 就一百分了。
4: 不过我就觉得系一样嘢，但我其实我做啲系好细嘅事，咁但系我做啲好细事咧，但系我就逢十咧做啲惊喜嘅事。
0: 逢五年定逢十年？
4: 系即系隔每次隔咁样，通常我做啲惊喜，即系有啲
3: 五日逢十日啊！你听唔听到啊？
4: 即系唔系
0: 讲例子？
4: 即系意思就话，如果系即系特别嘅纪念日子咧，即系我太太都话你唔使年年都要咁样，咁我太太真系好好嘅，即系但都系一方面提醒，一方面做佢。做咗嗰次做得嘅大啲就话嗱。有 exemption 好似系呢啲陪審員咁難，你五年之後唔使做啦，咁樣佢五年之後可以
3: 話俾你聽啦，話就咁話啫嘛，話就咁話。如果你照做嘅時候咧，佢仍然咁開心嘅，或者更加開心嘅，因為佢預咗你未必做啊嘛。
4: 啊，係喎，
0: 係咪？你最大咩？我想學下。
4: 最大咩嘢？
0: 最大嗰次浪漫咩嘢？
4: 其實我就浪漫咧，唔係計大嘅，即係好似好細嘅嘢。
0: 但係點解嗰次你睇得可以？免你五年嘅税收咧，
4: 因为佢谂都唔谂过，谂都唔谂到我会即系搵成套嘅，又要一手嘅，又要颈链嘅，又要嗰几样嘢一齐做埋俾佢，
3: 哇！
4: 一俾佢睇嘅时候，哇！
0: 系咪闪闪灵嗰啲嘢啊？
4: 闪闪灵，
0: 对唔住啊 ，Peter，
3: 大仲要大堆头啊！
0: 大堆头，
3: 大堆头嘅闪闪灵，
0: 五年免疫、啊。
2: 所以什么叫绝招嘛？绝招就是你这一招做完了就绝了，不用再做了，是吧？
3: 咁你以后点搞呢？
0: 唔好俾呢个节目老婆听到啊！点咪以后我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2: 刚才不是我们讲的。
0: 不过呢，我谂呢个心系重要过实际物件。
4: 冇错啦，系啦，
2: 标准
0: 啱
4: 一两句嘅说话，响耳边细细声讲就够啦。
0: O K，
2: 反正我们是挺想浪漫的啊。
3: 咁其实呢，有好多时候呢，即系平淡嘅平淡而呢殷实嘅感情呢，其实已经是一个浪漫，
4: 没错。
0: 咁即系话咧，我做的都是对的，
4: 没错。
3: 但是你仍然还需继续努力，
0: 我承认呢样嘢。
4: 各位，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2: 做好呢份工。
0: 我是 Stephen，
4: 我是 John C，
5: 我是 Peter Fu，
6: 我是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是
4: 《男人虚》，
3: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爱，
0: 从此就会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3: 从此就有爱。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9: 在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10: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的时候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会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且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曾经在家中有高风险接触，潜伏期内无外游，亦都没有接种喉痘疫苗。男患者自今个月11号起发烧，其后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他曾经多次到私家诊所和医院求医，日前获私家医院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话暂时未发现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正是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同佢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好，清炒四季豆，我哋今日继续。咁今日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有一对宣教士嘅夫妇。呢对宣教士嘅夫妇咧，就系冼牧师啦，同埋冼师母 Millie 嘅。
1: 大家好。
0: 系啊，咁我哋今日继续讲嘅咧，就系讲到话去杜拜呢个地方传福音，你就去到嗰度做宣教士嘅工作。琴日我哋讲到咧，就系单亲嘅家庭长大啊 ，Millie 系啦。咁喺呢个地方。你咁样长大，去到杜拜呢个地方。

0: 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人呢是抌低屋企喺中国大陆或者马来西亚或者系其他嘅地方，一个人去到做一啲好攰好攰好粗劳嘅工作。好啦，牧师，你哋两位如果有一啲见到啲咁嘅劳工喺呢方面，你系点样去安慰佢哋，或者系佢哋认识咗耶稣之后，你觉得佢哋有咩嘅转变咧？对屋企嘅感觉，牧师你讲一讲我哋听。
1: 其实我哋真係冇咩办法可以安慰佢哋㗎。咁主要一方面呢，我哋喺嗰度接触一班嘅劳工係好多同埋好散。我哋阿联酋有七个酋长国，咁都分居喺唔同嘅酋长国。所以基本上我哋相信能够真正帮到佢哋呢，係佢哋嚟到教会自己认识神。
0: 嗯，
1: 根本上我哋係冇办法个别去做一啲咁嘅辅导啊或者安慰嘅工作。但佢哋就嚟，佢哋嚟到呢，咁就开始睇到我哋呢班基督徒好奇怪啊，做咩完全唔识嘅走到嚟我哋嘅营区，然之后呢又拜访我哋，然之后关心我哋，咁下个礼拜又嚟，咁嚟多几次呢，咁佢哋开始呢，呢班人都几好㗎喎。
0: 你哋个教会直情喺佢哋嗰个宿舍嗰度附近㗎？
1: 有啲系，有啲系。但有啲呢就将佢哋带返去教会。
0: 哦，即係你有教会㗎，喺嗰个地方有教会。
1: 阿联酋有教会㗎、哦、有几个、受承认嘅教会㗎。咁所以有啲呢，如果係附近嗰个教会嘅呢，我哋尽量将用巴士送佢哋返嚟教会。咁如果有啲係好远嘅呢，我哋去到係喺佢哋营区，甚至係喺营区出面嘅一啲嘅沙漠上面就係教会㗎、
0: 哦、
1: 就係咁就做㗎。
0: 係係。
1: 咁、所以佢哋嚟参加几次之后呢，咁佢哋就亦都可能真係神嘅时间啦，或者係嗰个环境咁大嘅困难，但佢哋听见神係爱佢哋，嚟寻找佢哋，可以帮助佢哋，咁佢哋好多都信，好多都係带住一个好单纯嘅心呢就接受。咁接受之后呢，你就睇见佢哋成个人呢就开始喜乐过嚟。
0: 哦，即第一样嘢就好明显，就係好开心嘅。
1: 好开心嘅，
0: 即唔係好忧心，因为即係去嗰度打工真係好孤
1: 单㗎嘛，好攰㗎嘛。同埋呢就有离乡别井啊，咁所以对佢嚟讲，佢哋喺嗰度正係做工，即係话早晨佢哋大概五点几起身，返到营区已经係七八点啦。所以跟住又瞓觉，听朝又再嚟，我觉得生活係好枯燥好闷。所以
0: 第一样
1: 好难想象佢哋系啦，系可以活得好开心。
0: 有冇啲人话俾你听话，即系哇，其实咧咁都费事打电话翻去俾老婆啦，唔打电话翻去俾仔女啦。即系信咗耶稣之后，你觉得佢哋对屋企啊，对太太有冇啲咩改变？
1: 我哋鼓励，甚至我哋即系话鼓励佢哋嗱，我哋依家俾张纸你，咁啊，你写低啲嘢啊，写低啲嘢，咁啊，我哋收集之后咧，将帮助你哋寄返去家乡啊，咁呢相信呢对你嘅太太啊仔女啊好大帮助，好安慰。咁佢哋写啦。
0: 佢通常写啲嘢我偷睇到佢写。
1: 我哋冇㗎，咁你接好咁样我哋就
0: 你鼓励呢样嘢，点解你会鼓励呢样嘢？
1: 因为我觉得即係如果你经历到神嘅爱呢，咁都好希望你都会即係、就是、用呢份爱呢去即係话嚟到同你嘅家人分享啦。咁、我哋都知道佢哋有好多，第一可能都唔想嘥嗰笔钱打电话返去，咁所以我哋就免费帮佢哋做呢样嘢啦。咁佢哋都几好，
0: 系啊，一个大男人咁样面都
1: 好
0: 晒啊。姐 ，Milly， 我见到你岌头喎，系咪即系你身边都有听到一啲咁样嘅故仔？即系譬如话佢哋信咗耶稣之后，即系喺嗰度嗰啲劳工会特别好爱家人，因为女人会敏感啲喺呢方面。你又点样鼓励佢哋呢？作为太太，
2: 其实我都系因为我有参与其中一个老公嘅工作啦，其中一个聚会啦。其实我睇到啲老公啦，好单纯噶。其实我好中意同佢哋一齐，特别因为我几乎每个星期领唱咧都系我噶，所以咧我睇到佢哋好单纯，同埋咧有一啲咧。甚至翻去国呢，牧师时常都同我分享，咁佢哋翻到国内呢特别去爱佢哋嘅妻子㗎。佢哋特别嘅仲叫一啲回国嘅弟兄姊妹呢到佢哋嘅家中呢嚟做家庭 分享啊，因为

0: 佢哋要俾你哋嘅太太信主，咁样我哋有回国一啲嘅童工咧，亦都有特别嘅拜访佢哋，咁佢哋真系好愿意佢哋嘅妻子嚟一齐信主，咁亦都有一两对咧，佢哋嘅夫妻咧特别嘅恩爱咗噶，因为后期咧，佢哋翻国翻嚟咧，即系翻去度假翻嚟咧，我哋睇到佢真系唔同噶，佢哋觉佢讲佢哋屋企信咗主。咁样佢哋呀屋企又开始查经开放话、我哋听到实在非常之开心㗎，即係有好多咁嘅实案。
1: 有冇啲女劳工㗎？
2: 少喺服装厂嗰度有。
1: 哦，咁系咪师母 Milly 你都有接触到一啲
0: 都有㗎。
1: 点样嘅咧？啲女嘅又点嘅咧？
0: 初期咧我就有拜访呢个服装厂嗰啲女工噶，咁其实啲女工咧都好辛苦噶，
1: 啲家人又系起翻晒
0: 丈夫啊，啲仔女啊，因为佢哋要储钱啦，咁就供佢哋读大学啦。咁其实佢年纪都唔细噶，我睇佢哋都有啲四五十岁咁样，而且佢哋咧要三年先至可以回国噶。佢哋唔可以每一年回國，佢哋要合同滿咗先可以回國。所以其實咧，我都心入邊都好壓迫啊！睇到佢哋唔能夠同自己嘅小朋友，佢哋嘅個丈夫。咁但係咧，我哋都睇到佢哋一個堅定嘅信心。佢哋從呢個教會開始之後咧，有一班咧其實都好定期嘅咁嚟噶。我哋睇到佢哋嘅生命，佢哋嘅堅持嘅信仰，咁甚至佢哋兒女過嚟拜訪佢哋嗰陣時候咧，都帶佢哋翻教會，都嚟我哋呢邊要求我哋同佢啲小朋友講福音，快啲同佢哋講福音，希望佢呢兩個月喺個假期咧可以信主。咁佢哋啲媽媽咧真係睇到佢哋嘅信心噶，
1: 係啊，即係好多嘢都係你日常嘅見證。即只是一样嘢，你变得快乐咗咧，你就算打电话翻去，佢都会觉得哇，以前啊成日都牢骚多多嗬，成日识闹人，而家成个唔同晒，又会有啲笑容，呢个改变其实系由内心改变。
2: 我记得有几个个案咧，就系、是、你打工呢啲咧就未信嘅，以前可能佢隔篱就系教会啊，佢。妻子是信了耶稣啊，但一直他们都不信。但来到这里呢信主了、信主打电话回去那啊即是告诉他们听他信了主了。那后来我都听到有些他们的太太软弱啊。咁佢哋好着好着急啊，咁啊叫我哋为佢哋祈祷啊，哎呀我睇
1: 即系远在佢哋喺大陆嘅，佢哋自己喺阿联酋杜拜嘅，
2: 系
1: 即系请牧师你为佢
2: 为
1: 喺嗰个喺家乡
2: 家乡嘅太太吓，哎呀佢软弱啊，佢以前叫我信我唔信，依家反而佢会关心翻个太太嘅信仰啊，咁所以见到佢哋真系好认真咯吓，同埋真系佢哋好有信心嘅，对神对佢有经历嘛。因为他们经历到在那里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劳工为什么信呢？因为他们真的经历到神，很具体的例如说有一个的弟兄呢，那为什么他初期没有信的嘛，来到后来信了，信得很实在，那我问他为什么你信得那么实在呢，他说他每一朝信了耶稣之后，每一朝一上巴士翻工啦，咁佢就做个祈祷，神啊，保守我今日平安吓。咁、放工上咗巴士，佢又做个祈祷话，感谢神保守我今日工作平安。咁佢有一次咧，佢话佢同另外一个嘅领导吊住一块好大嘅玻璃，佢哋系做嗰个玻璃墙吓。咁、吊到上去上空嘅时候咧，咁啊佢就问嗰、那个领导吓，咁你信唔信神噶咁啊吓？因为当然个领导就话唔信啦，咁啊讲好多嘢，咁啊忽然间上边有条大概二尺长嘅铁枝吓，喺上空掟咗落嚟吓，就打喺佢哋中间两个人嘅中间，插咗喺个玻璃嗰度，咁啊插入咗个玻璃大概有一寸几咁深
1: 吓，哎呀，插出头就惨
2: 啊，系啦，随便打到一个都好唔掂，所以佢话哇。上帝真系好实在咯，
1: 系啊，佢都好实在，即系佢上巴士同放工，佢一样系感谢神，
2: 感谢神系祈祷，感谢神。
1: 哎呀，几实在，同埋好
2: 感动噶，
1: 好单纯啊，呢个信心好单纯。
0: 系啊，其实咧，我哋觉得咧，我哋人咧，其实信仰啊，其实我哋需要一个信心。好多时候咧，我哋 好多嗰啲青少年啲知識分子咧，點解我哋覺得有咁嘅困難咧？就是

0: 太多个理性咗，
1: 系啊，话要明白晒成本圣经先信，
0: 我哋太多个知识，太多个自傲咗，其实我哋好多个 ego self ego， 所以咧反而我哋睇到啲劳工咧，点解你咁容易信呢？因为佢哋就好单纯，当佢哋愿意跳跃呢个信心呢，我哋睇到神就祝福啦，佢就经历神嘅爱，佢哋神嘅爱同埋神嗰种嘅一切嘅恩典同福气呢，佢就会感觉到好实在，同埋每一件嘅生活嘅细节呢，佢都觉得好珍惜，佢都觉得系啲神嘅恩典，我哋懂得 appreciate 啦，咁佢就越经历就越 appreciate， 咁
1: 一路就一层一层加上去，
0: 系啦，咁就睇到佢哋，咦？反而佢哋嘅能够将呢种嘅感恩呢种嘅经历咧，好快嘅就会感染身边嘅人啦。
1: 系，
0: 但系反而我哋而家青少年人唔系喎，
1: 系咯，
0: 哇，好辛苦，因为佢哋
1: 就算好似头先牧师讲嗰个跌个铁枝落嚟，佢都话咁啱得咁巧啫嘛，使乜感谢神啫，系嘛？即系我哋会咁样解释，谂
2: 法唔一样
1: 嘅，系谂法唔同，但系佢哋就系咁单纯，神就真系厚厚嘅祝福佢哋啊。好，嗱，听日我哋继续讲，嗱，大家听到咧。牧师冼牧师咧，同埋佢太太阿 Milly 咧，而家讲得咁兴奋，因为一个个一个好感人嘅故仔，睇到佢哋嘅工作系好值得嘅。但系原来大家估唔到，之前阿冼牧师都挣扎好耐，都唔想去阿联酋、杜拜呢个地方啊。咁啊，要敲问下佢点解佢唔要去噶啦？啊，而家梗系岌晒头话好啦，系嘛？之前唔系咁谂嘅，原来冼牧师。咁我听日继续讲下呢一样嘢。

0: A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

0: 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的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

0: 行超過600項文化活動，現場增設了大量文化、旅遊及文創書籍。貿發局說，展覽主題帶出閱讀與旅遊之間深刻的共鳴。門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訪港人士20元，3歲或以下兒童及65歲或以上免費入場。宣布辭去英國執政工黨黨魁一職的首相司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司紀賢在會上表示，希望權力有序交接，並會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首相府發言人說，政府在過渡期內不會推出新的重大決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開支決定。被問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臨癱瘓，發言人說，部長將會繼續留任，強調政府維持正常運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580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3美元，卖出4,117.6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2、15、25、34、39、41，特别号码10号。头二奖都冇人中，三奖有68注中，每注派78,000多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啲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个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起，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囉。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呢，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呢，咁但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㗎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㗎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呢，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保持喜乐，系时时

0: 自信满满嘅。
1: 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的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我们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呢個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系好多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搵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十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你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真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都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係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

0: 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棄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時係應該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終喺你而家嗰個侍奉嘅學校裏面，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唔好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 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

0: 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阻泰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泰盘，并且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话，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照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且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及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者监禁。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的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是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无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且反映会员不满。立法会研究显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首季食肆总收益较2018年同期低 7.2%， 其中中式餐馆同期收益大跌 27.9%， 餐馆数目亦都下跌 9%， 而粤式酒楼菜馆跌幅最显著，达到 16%。法式及意式餐馆、酒吧及酒廊、凉茶铺数目同期亦都录得双位数跌幅，但日式餐馆、外卖店及饮品供应场所，例如茶饮店，就显著扩张。报告分析，有关变化或反映市民饮食习惯正系转向较随意用餐模式，但同时亦都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以及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的忧虑。报告指出，业界认为政府应该

0: 採取更全面同埋具針對性措施，重振本地餐飲業嘅活力，並且提升競爭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雖然德克蘭否認，但是伊朗已經完全同意未來長期接受最高級別的核檢查，如果伊朗不同意這一點，就不會有進一步的談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貼文之中又說，基於伊朗作出讓步，他同意容許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開放，不再實施海上封鎖，但是所有船隻會原地待命，以備必要時重新實施封鎖，不過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極低。他又提到，財政部解凍的伊朗資產會存入由美國控制的託管帳戶，用於從美國購買食品和醫療物資，包括美國的粟米、小麥和大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747點，升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3點，跌7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34.47 美元，賣出 4135.0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我们要发现神要怎样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同埋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祝福，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毫无重要嘅事情上面听从佢嘅吩咐。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要求我们信服，祂要我们听从祂的说话。信服是没有代替品的，无论是祷告、服侍以及认罪，都不能够取代信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信服神是一个很艰难的重担呢？你觉不觉得要你信服会令到你好恐惧呢？今日嘅信息让我哋认识到信服嘅另一面。只要我哋向神讲好，我愿意信服，都会有奇妙嘅回报等待住我哋，让我哋继续经历信服神所带嚟嘅兴奋。请你留心收听啊！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不断嘅工作，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好大嘅祝福。但系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嘅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点解基督徒都会遇到呢啲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个信息会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好需要信服神，因为咁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第三个原则就系，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合理性嘅事。比如神叫我哋辞职搬去另一个地方，对我哋嚟讲呢一个似乎系唔可能嘅。但系我哋如果好清楚呢个系神叫我哋做嘅事，咁样当我哋听从咗，神就一定会保守我哋。其实每一次神要求我哋信服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佢完全了解将会发生乜嘢事情，因为佢能够俾我哋力量完成任务，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都系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令我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嘅试炼。当我哋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咁样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因为当遇到大事嘅抉择嘅时候，我哋已经懂得信服神嘅行事方式，以及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啦。因此，似乎系唔重要嘅事，其实系非常重要嘅。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其他人就得到祝福。所以神要求我哋喺一啲唔重要嘅事上信服佢。第四个原则就系，信服神永远唔会令我哋失望嘅。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喺彼得嘅心里面，佢肯定知道自己呢一次亦系冇乜嘢收获嘅。但系所发生嘅事实，却系令彼得好惊讶。我哋系唔会令神失望嘅。

因为在失望之先必须要先有期望。但是神对我们是完全了解，没什么可以令神失望的。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不理想的事情，当时不一定发现到祝福，但是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现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要感谢神，常常催促我们去信服祂，感谢神将我们放在祂旨意的中心，感谢神没有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路。当我们回顾一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即刻会得到回报，如果我们知道今日的信服会带来听日明确的祝福，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得不到考验的。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我们将会得到什么祝福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亦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到祝福，更加不知道祝福是怎样来到的。在小事上信服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往往就是另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神要预备另一个挑战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在小事上的信服其实是一个踏脚石，使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神有时会用不合乎理性的事来考验我们，祂要使我们更加成熟和建立我们对祂的信心。祝福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越来越信任神，透过信服神之后，我们会看见神怎样仔细的带领和祝福我们的一生。但是世人不一定发现我们这样做是在度信服神，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认为我们是蠢材，我们是笨蛋，但是我们只是需要讨神的喜悦，不需要理会人的看法。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能够为我们做一些没人可以做的事，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所带来的后果是远超过其他人所提议的。他们不可能好像全能神一样这样的来到去祝福我们。第五个的原则就是信服神可以释放神的能力。路加福音五章五节那里记载，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跟住他们需要找朋友来到去帮忙，因为他们的鱼载满了两只船。在第七节跟住经文这样记载，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有很多人每日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想有任何改变，因为他们不想冒险。每日做同样的事，他们就觉得好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信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好刺激。那信服神是不是在这里冒险呢？如果我们是信服全能、全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样我们的信服是绝对不冒险的。表面看来，这些行动好像是很冒险的。我们可能会对神话，我知道这个是你的吩咐，但是我却是缺乏信心。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我们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信服神的

时候，神至高无上嘅能力会临到我哋嘅，神嘅智慧会引导我哋嘅，我哋系唔可能失败嘅。相反，如果我哋为咗要得到安全感而唔敢冒险嘅话，我哋就难阻咗神莫大嘅能力喺我哋生命之中彰显出嚟。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如果我哋话自己冇时间灵修，我哋嘅心态就系认为，如果我哋喺灵修上面所花嘅时间，神就系冇能力增加我哋嘅时间啦。其实最能够增加我哋时间嘅方法，就系单独同主一齐，因为神会加俾我哋力量，引导我哋嘅计划，又使我哋每一日嘅工作更加有效率。信服神一定唔会有损失嘅，悖逆神先至系愚昧嘅。如果我哋揾藉口推搪神嘅吩咐，我哋就会失去从神而嚟嘅祝福。如果彼得推搪话自己冇时间去打鱼，神彰显大能嘅权利就被剥夺咗啦。第六个嘅原则系，信服往往令我哋更深了解自己，同埋更深嘅认识神。当我哋喺小事上信服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原来神非常关注我哋嘅小事。神嘅爱就系咁样显明出嚟嘅。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之中，我总会揾到好多值得感谢嘅事，因为神教导我要喺生活之中留意佢嘅指头同埋脚印，佢喺度指引我嘅生活，喺呢度祝福我，喺嗰度回应我嘅祈祷。我哋作为信徒，应该不住嘅感恩同埋赞美。当我哋习惯咗信服神，我哋就会常常发出感谢。我哋可以为到美好嘅天气感恩，亦可以为到佢掌管我哋嘅生命感恩。我哋感谢神，因为佢每日都带领我哋。我哋亦都感谢神，叫我哋渴望信服佢，讨佢嘅喜悦。我哋越多感恩，佢就越多向我哋显明乜嘢系智慧嘅人生抉择。当我哋信服神之后，我哋会了解自己更多，知道自己嘅弱点同埋强项，喺乜嘢地方会起疑惑，而又喺乜嘢地方需要神嘅动工。我哋嘅生命有啲地方比较强，亦有好脆弱嘅地方。神希望我哋喺各方面都能够平衡嘅发展，所以佢会喺我哋比较弱嘅地方动工。第七个嘅原则，亦系最后一个原则。这个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信服神，可以大大改变我们的生命。正如彼得的例子，他是一个渔夫，他信服了主之后，耶稣再向他发出要求。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彼得经历咗有生以嚟最大嘅神迹，因为鱼获太多啦，佢嘅船差啲要沉没啦。我哋系唔系曾经经历过神嘅祝福太多，我哋几乎承受唔嚟呢？彼得嘅船要下沉，本来系一件坏事，但系喺呢一度却系一件好事，因为鱼获实在太多啦。彼得嘅生命起咗戏剧性嘅变化。我想特别喺呢一度劝告年青人，盼望你哋能够早日学识信服神，因为佢会使你哋嘅生命有戏剧性嘅转化。彼得本来系一个满身鱼腥味嘅渔夫，佢每日勤奋工作谋生。喺嗰一日，耶稣对佢话：彼得，从今日开始，你唔需要再打鱼啦。我要教你点样为咗

0: 个主要嘅人物。佢同耶稣经历咗好多患难。彼得亦有呢个莫大嘅福气，可以同雅各同埋约翰喺变像山上面见到两位神伟大嘅先知。喺马太福音17:4，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客西马利园，彼得亦同主一起度过人生最大的试炼。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同主最亲近的。彼得当然亦有疑惑的时候，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在水面上面行走的情景。在路加福音5:4，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绝对不会想象到有一日他能够在海面上面行走。他亦曾经走入去耶稣的空坟墓里面，发现他已经战胜死亡。如果彼得当时拒绝借船给耶稣，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经历的。彼得亦是亲眼见到耶稣升天的那位。在五旬节当日，彼得宣讲福音，带领了3000人信主，基督的教会随即爆炸性增长。假如彼得不肯借船给耶稣，假如彼得没有听耶稣话下网打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在路加福音5:5，彼得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服神不会令我们有损失，悖逆神亦不会令我们有什么得着。这个是圣经里面永恒不变，不可以撤回的真理。既然是这样，我们怎可以否认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听从我们的主的命令呢？如果我们信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预备最好的福分。在我们还未来到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了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旨意。我们即管相信祂，就可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福分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和慈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将我们建立起来。你充满了赦免、慈爱、美善和一切最好的事物。求圣灵将今日的信息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智慧地回应神的请求，懂得在信服之中行事，享受信服永生神所带来的兴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祝福，就要好好地去顺服神。神可能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艰难的事，但是祂必定是会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祂的工作。哈巴谷书3:17给我们一些鼓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嘅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嘅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0,000人来港发展。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92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8美元，卖出4,134.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

0: 请日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嘅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嘅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利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0万人来港发展。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92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8美元，卖出4,134.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外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6: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三者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内地、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扎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85 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89 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嘉音社电台广播啦。嘉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嘉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0: 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54美元，卖出4123.3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

0: 摄氏29.8度，比2019年嘅旧纪录高0.4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喺下昼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话，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系年轻人，佢形容系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话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7美元，卖出4,112.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3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2: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加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以

0: 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66 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65 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9.39 美元，卖出 4110.59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大事啦。咁最近呢就几件大事一起发生，一个就係世界杯嘅举行，一个就係伊朗同美国嘅停火，一个呢就係七大工业国啊嘅举行会议，但又冇中国参加，成为一个话题。今日世界杯呢当然係一个赚大钱嘅机构，因为呢举办一次世界杯呢个举办国当然赚大钱，好多游客去。咁而且呢就各种嘅广告嘅买卖，咁仲有呢纪念品嘅买卖，係一个而家经济咁差嘅时候呢，边个抢到世界杯嘅办理权呢就係赚大钱啦。今次係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抢到，咁但点抢到呢？其实都係一场政治斗争。呢个本身就係一个钱权嘅势力。以前呢就係欧洲同南美嘅人呢就控制咗世界杯呢个 FIFA 嘅后面嗰个嘅机构。咁但係呢美国有个办法抢咗，一个就係2015年呢就当时佢哋瑞士开会嗰时候，叫瑞士政府捉晒世界杯嗰啲嘅领导阶层嘅，因为呢搵到佢哋贪污嘅收受贿赂嘅证据。

0: 具，咁一举咧就打趴咗呢个 FIFA 嘅控制力，咁然之后咧转为咧吓，即系美国咧系可以去影响咧呢个世界杯嘅嗰个主办权啊等等，咁结果争取到咧而家美国主办，咁不过唔好意思啊，美国主办咧啱啱整低人哋个头，跟住就自己坐上嚟，咁于是就话咧拉埋加拿大同墨西哥落水，而且咧仲举办多好多场啊，48场。咁啊，话真系赚好多钱啦！大家一齐，咁当然加拿大、墨西哥都好高兴啦。咁
1: 15秒内快速掌握三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吧！随时准备好紧急逃生包，制定2种可行的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了！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咁呢個其實係一場咧係國際嘅政治權力嘅鬥爭，係揾錢嘅啊，係一個經濟權力嘅鬥爭嚟嘅。咁另外咧呢個嘅停火咧，啊美國同伊朗嘅停火咧，就係、是、特朗普其實咧原本都唔係幾想打，就俾以色列夾硬咧係拉咗佢打，就喺度氹佢話咧，你會成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你一舉炸死就係伊朗嗰啲嘅領袖，跟住轟炸佢咧，咁就會令到佢內部會大動亂，跟住咧搶奪控制權咧，通過顏色革命方式就去控制伊朗咧，回翻你嘅啊控制範圍之下咁。特朗普又信，以為可以打委內瑞拉咁簡單，點知一打落去反而激發咗伊朗人相當團結。而且估唔到伊朗嘅武器亦係相當嘅有反擊力，係整極都整唔死。咁美國又唔想咧，真係出陸軍去打，啊損失慘重，因為陸軍去打嘅話，咁咧，所以結果拖好耐。咁每次特朗普想停，因為就快選舉啦，想停啊，俾呢個尼坦尼亞胡夾硬又打打咧，又破壞咗停火。咁啊，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美國出面再封鎖，咁搞到世界咧就係油價大升，就通貨膨脹，咁對美國冇任何好處。特朗普成日想快啲停，終於每次停火都俾呢個尼坦尼亞胡搞亂，喺黎巴嫩亂嗰度佢又進攻啊，又轟炸咁，咁所以咧就特朗普用粗口鬧尼坦尼亞胡，係好收手啦，咁所以結果咧就啊，終於咧係停到火嘅，咁但係停咗火之後咧，咁啊特朗普話我哋大勝你咁。咁不過好多人話其實係大敗，因為啊伊朗都唔係強到邊咧，你都可以打幾多打唔贏，咁啊而且咧其實係損失咧一啲嘅飛機添咁樣，你要估都估唔到。咁啊有關呢方面啊，第日我哋慢慢再講。咁但係咧，我想而家咧就集中去講咧，就係、是、啊七大工業國嘅啊舉行啊啊嘅會議。咁今次咧係舉行嘅會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啊法國咧啊舉行。咁喺2026年6月15號咧，咁啊七國集團峰會咧，就喺法國個 Evian 啊嘅地方咧，啊佢有種水就呢個名啊，嗰度有個湖好靚，咁咧就啲水質好靚咁，咁就喺嗰度舉行。咁但係咧即刻成為一個話題，佢講到全球經濟失衡。咁但係大家講來講去咧，就因為中國嘅供應鏈好強，又扣住咧，哦嗰啲嘅稀土，咁大家咧都啊，即係冇辦法同中國競爭啊。其實講個實話，中國又平又靚，性價比又高，唯有就夾硬揾理由去禁制佢。但禁制佢就違背咧，所以自由貿易嘅原則，咁點樣搞？應該中國嚟一齊傾。咁但係結果咧啊，就啊，因為七國集團咧就唔包括中國。而中國又唔去咧，唔知馬克龍本來法國總理想叫中國嚟，中國唔去嚇，到三月前係講到明咧，就話我唔會參加嘅咁。點解啊？中國嚟到俾你七個國審判咩？唔通係嘛？咁咧，所以喺會議之前咧，開咗一個大家可以傾嘅一個 Zoom meeting 啫，咁樣只能夠咁樣咁。咁但係咧，呢個所以七國集團咧，七大工業國，我哋要知道，佢其實係西方控制世界嘅一個幕後嘅經濟勢力。咁喺呢戰後呢幾十年，點解窮國永遠都係窮國？好似非洲剛果盧旺達好多呢啲嘅小國咧，或者南美洲嗰啲國阿根廷委內瑞拉或者係哥倫比亞

咁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国仔都好难发展成功咧。点解咧？其实呢个就叫新帝国主义，系 David Harvey 呢个著名社会学家提出啦。新帝国主义就是用经济力量控制嗰啲弱国，唔使靠出兵去打佢，又唔使咧系去杀佢啲原住民。只要你經濟控制佢咧，就可以將佢資源攞得走啊，搶奪曬啦咁。嗱，咁真正問題嘅起源來自咧，1964年咧喺戰後啊，聯合國成立，咁嗰啲嘅窮國咧，嗰啲叫發展中國家，有77個發展中國家咧，就喺日內亞召開咗第一屆聯合國嘅貿易同發展會議，咁咧就係發表咗咧77國嘅聯合聲明。就是要求經濟的規則要更公平，因為舊時這些的強國，所以強國即是由15世紀以來有就16世紀開始，是這些強國是用帝國主義侵略很多這些弱國，將弱國將他的資源掠奪了，又屠殺他們那些人民，咁啊，將佢哋嘅所有資源攞走，使到呢啲地方嘅人咧就唔能夠按正常生活，就過緊貧窮嘅生活。咁啊，而且咧個個啲地方嗰啲嘅土人根本就好難同佢打，因為冇先進嘅武器。西方經過工業化之後咧，佢擁有最先進武器咧，咁就侵佔曬全世界噶啦，全世界所有地方只要有有肥肉可食就去嗰度撤走㗎喇。咁呢所以到第二次大戰之後，而家話聯合國啦嘛，各個國公平㗎嘛。所以呢 ,1964 年呢 ,77 個發展國家呢就當時喺嗰個會議上啊，聯合國會上提出咗國際經濟新秩序啊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rder,NIEO。咁而且1973年呢聯合國呢係通過咗提出咧改變不平等嘅國際經濟關係，即係唔係再強國，而家用殖民地嚟控制你嗰啲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咁而家國家獨立啦，應該有自己嘅主權，運用自己嘅資源，唔係俾啲跨國公司嚟控制嘅咁。咁其中最著名嘅一單就係伊朗，係咪？伊朗想收翻自己嘅石油主權，就俾咧呢個英國啊同埋美國咧發動一個嘅政變。由巴列維王朝那個王子就是後來被即係高米寧拱低嗰個巴列維咧就上場咧係重新上場，當時佢曾經即係失去權力，但係重新上場咧係改變翻個情況咧，係俾呢個西方繼續可以剝削伊朗嘅利益，呢個就係成為今日伊朗同美國嘅仇口就係當時嘅形成啦，就係西方咧係繼續控制緊呢啲國家，呢啲叫新帝國主義。佢唔係個殖民地，佢都可以控制你。佢只要煽動啲人民出嚟示威，又煽動咧一啲嘅政變咧軍人出嚟政變者示威，咁就可以將嗰啲嘅政變嘅軍人收買咗，就任由西方咧可以繼續咧掠奪世界嘅利益噶啦。咁而西方列強咧，當時咧見到77國突然間話聯合個新秩序喎，由聯合國1973年通過咗噃，咁即係話佢唔可以控制啲地方嘅資源啦。咁佢哋又諗有乜辦法可以控制翻咧？咁所以到1975年啊，都唔係幾耐，一兩年之後即刻成立咧七大工業國啦。咁七大工業國係啲咩國啊？除了加拿大之外，差不多全部都是以前的帝國主義者，是那些殖民主義，即是舊時的強國，就是控制世界的那些強國，日本、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這些這樣的國家。而後來呢，即是日本本來在亞洲不關他白人控制的範圍，日本是他們想籠絡作為控制亞洲的代理人。咁咧就因為日本戰敗咗之後俾美國控制，所以將日本經濟搞好就利用日本去控制亞洲，因為日本咧可以控制到咧第一島鏈，又通來嚟到台灣、到菲律賓到越南咧，就成為太平洋嘅控制力啊。咁而所以咧當時除咗加拿大唔係帝國主義者，因為佢本身係帝國主義侵略嘅土地所形成嘅國家，咁咧呢啲根本全部係殖民主義嗰班人嚟。

啊，咁嚟建立所以七大工业国。咁咧就系支七啊，当时1975年正式成立咧，佢战略咧就系抵制咧呢个第三世界嘅77国嘅集团。咁佢哋咧系联合国以外啊嘅一个啊控制经济嘅集团。即係唔再跟聯合國啦，因為77個集團跟聯合國嘛，我哋而家唔跟聯合國，用我哋自己的力量嚟到控制你啊！咁七國加埋嘅經濟咧強過77國啦，當時個個都咁窮嘅咩？咁啊，於是咧啊就係將啲窮國嚟控制，咁點控制佢咧？其實好簡單啫。我哋而家咧就會有多嘢幫助你發展嘅嚇，咁啊我借錢俾你啊咁，哇！咁個個窮國佢。再話攞翻自己資源都唔知點發展咧，又冇基本建設，又冇公路、鐵路、港口等等。我西方嚟，我借錢俾你發展，好啦，咁啊借咗錢發展。點樣借咗呢？就一入後門深似海啊！佢借咗之後，佢就可以操控你。咁咧當時咧，美國邊度揾到錢借出去呢？由1974年咧，當時由於中東咧係打石油戰啊。因为以色列呢打赢佢哋，咁由以色列就係西方所支持，所以佢用石油嘅加价或者控制石油嚟惩罚西方。咁呢但係佢因此石油加价佢赚咗好多钱呢，啲钱摆边呢，嗰啲係美元，嗰时係石油美元啊。咁呢以前呢美国开始呢就叫呢啲钱传嚟美国啦。嗱而家用石油美元之后，你赚咗钱就传喺美国，买返美国国债，咁可以赚美国嘅利息即係等等咁。咁呢於是就美国就有笔新嘅钱入账，就将呢钱呢中东油钱就贷款俾贫穷国家啦，佢多咗笔钱。咁贷款出去之后呢，佢银行嘅代表就去游说啲穷国接受高额嘅贷款、高风险嘅借贷。咁呢就一借咗之后要还㗎嘛，你初初借得好啊，我起几间好靓嘅楼，起几条公路，或者自己个港口威。但跟住到还钱，佢自己赚唔返嗰啲借嘅债喎。咁其实好简单嘅啫，美国呢只要当通货膨胀嗰时加息，一加息你呢就还债就要贵，一贵就唔够钱啦穷国。咁唔够钱啊唔怕，我有办法帮你㗎，我整咗个一个叫 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一个叫 World Bank, 世界银行啊。我哋呢有个叫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就係结构调整方案。咁呢只要你将全部现金流同埋你嘅资产攞嚟还债啦。咁仲有东北沟还波。咁呢咁你仲有好多嘅嗰啲土地嘅资源啦、矿产啦俾我哋啲跨国公司买囉。买咗你咪有钱还囉。咁还就还返俾西方啦，当然啦。咁由嗰啲公司就乘机抢夺晒佢哋啲土地同所有资源啦。无论石油资源或者矿产资源。就开始呢就俾西方公司控制。咁穷国呢只要赚到啲咗钱都要攞嚟还债，咁就永远呢就不能站起嚟。咁呢个就係令到呢穷国呢永远係穷落去。咁所以我以前细个我唔明呢啲经济，我点解嗰啲穷国站起嚟嘅呢佢哋系咪烂泥扶唔上病，因为自己文化唔得呢？其实唔系。是因为西方有个控制力法，就是七大工业国后面的阴谋来的。咁发展中的强国呢签了 IMF, 这些结构调整方案之后呢，咁西方列强根本就不用搞政变啦，不用煽动人民又不用呢是叫俾钱啲军队作反咁唔使发动呢啲暴动推翻一个唔听话嘅政权。只要欠债我就用债链住你，个个总统民选嘅总统都好，纵使有民主我都去控制你，因为你要还债你就听我话啦。听我话嘅办法就继续将资源俾我哋囉。所以巴西嘅总统点卢拉点解喊呢，我哋巴西本来是世界即係产粮食最多嘅国家之一，好似排第二咁。但点解我哋唔够食嘅咁，因为土地资源俾外国占据咗嘛。咁佢知道㗎嘛，但係好难抢返返嚟㗎嘛。咁当时苏联一崩溃，成个俄罗斯资源又係俾呢啲抢晒㗎嘛，係要普京
上翻牆，佢夠強硬夠惡，先至搶翻嗰啲資源落自己手上啫嘛。

世望话佢独裁咯，啊闹佢啦，系嘛？但佢为自己国家利益噶，你谂翻转头，唔系借我哋唔系借吞西方去宣传噶。咁啊，当然毛泽东又系唔肯啦，系嘛？当时美国喺当呢个中共咧系打赢国民党啦，咁啊中共解放成功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都想同中国建交噶，咁但系佢就嗱。国民党签咗好多合约咧，系俾我哋控制好多资源噶，啊，无论系土地啊、河流啊、天空啊，好多嘢我哋控制噶。啊，你照旧呢啲资源啊，呢条约继续，我哋就承认你啊。中国唔得，啊，毛泽东梗唔得啦，系嘛？咁美国咪同你敌对咯，啊，咁啊，唯有投向苏联咯，中国系嘛？啲人话点解唔投向美国？你投向美国俾佢控制晒你，因为你唔知啦，啊，唔知道啲背景啊。咁然之后。跟住就韩战打长仗添，因为如果唔系喺朝鲜战争，中国打到美国死死下咧，美国佢唔甘心啊！你咁大嚿肥肉，我唔食你，系嘛？我几多办法可以抢你啲嘢吓？咁但系打咗仗之后咧，美国就唔敢军事嚟到去搞乱中国咧，咁中国先有翻段发展嘅时间吓。咁呢啲就系呢啲强国控制世界嘅办法。咁啊，嗱，我如果知道呢啲咁样嘅历史，你先明白，即系我好多时批评西方，因为我明白咗佢控制世界嘅方式。好多书讲，好多专家讲过噶嘛，但系佢专家唔系被边缘化噶嘛，唔系成为主流噶嘛。咁边啲成为主流啊？系听晒政府话嗰班人就成为主流咯。咁佢成为啲智库咯。咁咧，点解佢哋一齐要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嘅兴起就系唔跟西方嗰套规则咧，就唔俾佢控制到嘛。其他任何国安兴起都俾佢控制到噶。我哋下一节咧继续讨论。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

0: 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66 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65 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9.39 美元，卖出 4110.59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时间，我是 Debra，
7: 阿静 ，Peggy，
6: 阿静今日咁即系好似被排演过，
8: 越嚟越纯熟啦，
6: 系啊，跟住 Debra， 阿静，轮到我，嗱，我近来即系都唔系近来啊，有一段时间我听到一句说话，男人唔可以有钱，
8: 嗯。
6: 即是男人有钱呢就心思思，即是有做啲
8: 出轨啦，
6: 系啦。女人唔可以有时间，
8: 嗯，
6: 有多嘅时间，即系有多嘅钱啦。因为呢、女人如果有好多嘅钱呢，佢就去 shopping， 冇事出嘅。但女人一有时间呢，就会寂寞呢，就可能会红杏出墙啊，或者其他嘢
8: 谂三谂四啊，怀疑个老公啊，
6: 即系好多。咁但系男人一有时间咧，佢会搏命再搵钱。
8: 系，
6: 但系男人一有钱嘅时候咧，佢又心思思做啲吓唔等使嘅嘢。咁所以系咪咁讲话咧？男人其实系耐得寂寞多过女人。嗱，時間即係話係寂寞咁解啦，即係我哋唔會，因為男人唔會有寂寞嘅時間。我覺得如果佢有時間咧， 佢可能做多份 part time 啊，
7: 係啊，
6: 佢亦都唔會去旅遊噶喎、我哋就中意嘅嗱，即係有時間還掂，我又要去遊輪啦，咁啊希望喺遊輪上邊遇到個靚仔啊，即係咁樣就可以開始發夢啦。

0: 大家同意吗？各位女人，
1: 我觉得都会是的。我觉得男人呢、其实女人在她生命里面的位置呢不是一定要很高的，
0: 而且不是全
1: 部，他们需要有一个女人，即是他们是需要有一个女人，无论即是哪一方面。但是呢，即如果你说、你要她排，即我们不要讲宗教那些信念啦，但如果你真的一个平凡人要去排事业啊、女人啊、朋友啊、佢嘅兴趣，例如运动啊、玩啊、好多嘢啊、打波啊、足球啊，即如果你要将呢扎嘢排呢，佢对住个女朋友同老婆梗係话，哎呀你梗係我第一位啦。但如果佢真係清心，即要问自己最里面呢，其实女人喺佢嘅位置又未必係好低，但同好多嘢係会平排、
0: 所以佢一有寂寞，佢好似
1: 佢好多嘢可以去填补嘅。但是女人呢，就可能个即是很多时大部分的女人呢，即是她的伴侣或者她的儿女会是即是她生活生命里面一个很重的位置咯。咁如果她一冇咗呢啲嘢嘅时候呢，她个寂寞感会大啲。咁而家现代女性会好少少，我哋三位都系职业女性，即是会寂寞嘅时间会好啲啦。譬如静咁话，即系啲活动排到密麻麻嘅，你真系唔会寂寞噶啦。
0: 但系佢皱晒眉头啊！你一路讲佢一路皱眉头。
2: 系啦，即系其实我有阵时觉得寂寞咧，就唔系话你忙定唔忙嘅。你好忙你都可以寂寞。
0: 即系心灵空虚，系咪你觉得？
2: 系啦。咁即系我自己睇寂寞咧，就其实系你自己嘅内心世界。基本同環境無關，當然環境會影響你啦，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即係男人有錢就麻煩，女人有時間就麻煩，因為佢亂諗嘢。咁佢亂諗嘢，如果啊佢係一個好幸福嘅家庭，佢就算亂諗嘢，佢都唔會出事㗎。佢只不過可能諗啲無無謂謂嘅嘢，但係就唔一定係，即係嗰個寂寞感唔會嚟嘅。我自己嘅睇法就是，你好似即係頭先阿 Peggy 話，阿靜你一定冇問題啦。我覺得又未必嘅喎，當你好忙咧，你可能仲寂寞。
0: 係啊，
1: 個空虛感。
0: 嗰個孤獨咧，好多人就講話嗰個孤獨感，你尤其是其實反而係喺好多人面前好熱鬧嘅場合咧，你特別覺得好孤獨㗎。係，反而係你一個人獨處嘅時候，譬如你聽音樂，得一個人嘅啫，但係你唔會覺得寂寞喎，因為你個心靈係好富足，
2: 係啦，
0: 好滿㗎。
2: 我絕對認同，因為其實寂寞嗰個感覺係因為你同外界或者同你想溝通嘅人溝通唔到。
1: 嗯，冇錯。
2: 音樂如果你聽嘅時候，哇！即係如果你能夠同佢嚇握到手啊，同個音樂握到手，哇，正到不得了啦！但係好熱鬧，大家喺度去嗰啲所謂嘅宴會咁啊，所有人你都唔可以傾得到偈嘅，就算傾都唔係你想傾嘅嘢嘅時候，哇！你內心嗰份寂寞，你睇戲都睇
0: 係啊，好慘啊！真係、
2: 女主角是靚嗰個就行咗出露台啦，
0: 係啦，
1: 哎呀，咁
0: 嚟兜搭佢啊！
1: 我都想行出露台一陣。
2: 我成日都發呢個白癡，
1: 得噶，Debra 話繼續發下就會實現噶啦。
0: 所以頭先阿靜都帶出一個好好嘅一樣嘢，就係話，通常嗰個寂寞，如果你要排除呢個寂寞，你其實要有一啲嗜好嘅，嗰個嗜好係唔使人哋陪嘅，譬如睇書啦，聽音樂啦，甚至譬如你話織冷衫都得嘅喎，
1: 係
0: 嚇，即係嗰樣嘢係唔需要有人喺度，但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排除寂寞嘅時間咧，所以要點解人哋話陶冶性情就係咁解，即係我係要好大個我先明白點解學琴聽音樂係陶冶性情，其實嗰個陶冶性情就係幫你手喺唔需要成日都揾人傾偈，唔需要係好多人裏面你先至感覺到開心嘅，
2: 係因為獨處同寂寞係兩件事，
0: 兩回事，
2: 獨處可以係好開心，係你自己 control， 因為係你自己決定咁做，你完全係找到你的樂趣，但是 孤寂就不是了。
0: 是啊，我聽過一個人說，其實那種孤寂突然間那種寂寞的感覺是哪裡來呢？我聽完之後我說是啊，拿住個心，就是說一個很熱鬧的宴會，譬如後生輩可能唱 K 這樣很熱鬧，完了之後譬如有些人是要負責送人的，你送一個走一個走一個走，送完曬之後咧，你一個人揸翻架車翻屋企，哇！嗰種孤寂感嗰陣時係最難頂，
1: 好凄涼啊！
0: 好凄凉。
1: 同埋咧，即系有时过时过节，一个人系好凄凉嘅感觉。

0: 角咯。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Sex and the City 嗰套戲，呢套咧就唔係呢套唔係情慾電影嚟嘅，呢套其實係喜劇嚟嘅。咁即係我最記得好感動我嗰一幕咧，就係Carrie 同佢個女朋友 Miranda， 即係兩個都失戀啦，一個就鬧緊離婚，一個就有婚都唔結啦。咁就喺除夕晚咧，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誇張咗啦。呢、這個即係 Carrie 就扮到靚靚，踩住對斗領踭鞋，就走去紐約搭地鐵走去揾 Miranda， 即係因為佢哋大家嗰種孤寂感即係強。到突然間諗起我有個女朋友，即係喺另一角，係即刻即係飛奔過去，跟住大家擁抱一齊食即食麵咁樣樣。咁跟住背景就係一隻改即係改咗版嘅 All Inside， 即係好靚好靚。咁即係依一幕畫面其實即係。當時我睇好感動，因為人真係喺一個大時大節嘅時候咧，當你身邊冇一個你愛嘅人喺你身邊，或者冇一個爱你嘅人喺你身边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孤寂感系加倍咯。
1: 嗯，系啊。点咧？
2: 点啊？我咁睇，其实寂寞或者孤寂都好啦，你可以将佢变成力量。你睇下好多 artist， 好多 musician， 佢哋作出嚟嘅嘢系因为佢哋寂寞。
1: 最寂寞，
2: 将呢个寂寞爆翻出嚟咧，就系一啲正
0: 嘢啦。
2: 咁我觉得系。
1: 同埋所有寂寞嘅人都能够有一种即系回应嘅，都会即系大家都会感觉到系啦，系啦，用音乐嚟表达出嚟。
0: 不过好多人真系突破唔到即系孤单寂寞一样嘢咯，因为我哋发觉好多时人好得意嘅，一入屋咧佢要开电视、开收音机。
1: 或者是忙到最攰最攰先撲翻屋企一趴落床就瞓。
0: 因為我相信有啲人咧，即係好難去學識，即係唔係唔得，但係即係學識獨處咧，其實係真係要付時間同埋心機咯。即係我諗好多人咧，真係唔能夠獨處嘅。我好多朋友咧，你叫自己去食餐飯睇出戲都唔得嘅，即係佢覺得即係佢唔開心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依班慣咗即係獨斷獨行嗰一扎獨行俠。咁又覺得啊，即係其實學習獨處好緊要，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我哋可以勸下我哋啲姊妹啊，即係大家平衡一下，即係試一下一次你自己去食嘢，你唔使覺得悶啦，周圍咁多人睇我，人睇人啫嘛，即係慢慢試一下，或者好似阿靜講，揾一樣自己即係中意嘅嘢去學一下，唔一定要成一大班人喺你側跟先至叫做開心，即係揾翻下自己咯。
1: 但係咧，如果我真係喺過時過節，譬如話我喺聖誕，譬如話聖誕。譬如話平安夜，譬如我見到阿靜一個人喺度跑緊馬拉松，我會覺得即係可能佢個心好滿足啊，但我覺得好慘咯。
0: 即係你嘅眼中佢都係應該有個人同佢一齊跑嗰啲啊。係
1: 啦，即係我可能我話
0: call 我啦，
1: 跌斷腳我都話，我陪你跑啦，我陪你跑啦。
0: 啊，得啦，依個老友依個。
2: 咁啊好咯，咁你唔會寂寞啊嘛。
1: 係啊，
2: 其實寂寞解決方法，我突然間都感覺到你咁講咧。其实寂寞解决的方法就是你付出，
1: 嗯，
2: 如果你肯付出呢，基本上就不会寂寞的，
1: 是
2: 不是啊？
1: 是啊，是啊，
0: 即是你肯去关心人，
2: 就好像你见到我很寂寞，你去关心我，你付出，你自己的内心就不寂寞的了。
1: 而且呢，我经常觉得，譬如说刚才你们提开这件事，我就会想到呢，是有人时，譬如说你有人陪你过节，因为通常在过大节的时候呢，那些会寂寞的人呢，是不敢去騷擾那些有家庭的人的、就算譬如你說 Peggy， 現在我一個人在多倫多，你說 Peggy 說、你過來聖誕夜、平安夜你過來啦，我盡量會拒絕你的，雖然我可能很想，但你要多邀請我幾次咯，那我就會來，
0: 即是你要讓你知道我是真心請你過來。
1: 因為我不想去破壞人家的家庭，本來那個日子應該是你一家人。
0: 咁都唔係嘅，邀請得你即係都係，
2: 係啊，
0: 讓你成為一份子，
1: 你就會啦。但係有啲人即係掛喺嘴邊，我覺得
0: 即係冷客氣咁，
1: 我唔知真定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自己真係你嗰個節日你可以過得好開心，你都要留意一下你身邊有啲乜嘢所謂係寂寞嘅人。佢有啲留學生真係得自己一個人，可能即係窮到不得了嘅，連食一個聖誕大餐都未必有錢，你就叫埋你。可能去接埋佢嚟你屋企同你一起过除夕夜啊，或者过乜嘢咯？我觉得有时你觉得唔寂寞，但系你要留心谂下你身边有啲咩人会寂寞噶，系啊，
2: 嗯，
1: 我自己都觉得咧， 我好識排除寂寞嘅喎。我有一年聖誕咧，我丈夫話俾我聽，佢會好忙，因為我大家都係做傳媒行業。佢話俾佢聽，佢話今個聖誕咧，我係冇時間陪你噶啦。咁嗰陣時我啱脱離咗傳媒行業，咁變咗我好得閒，以前冇呢個問題。我自己咧就去咗東京嘅迪士尼樂園，一個人喺聖誕節去玩喎。
2: 咁開心啊！
1: 係啊，咁但係咧。有一陣嘅孤寂感閃過嘅，就係、是、我去到迪士尼樂園，你知一定係一家大細，冇一個人去，好少。就算係咧，就係五六個後生仔一齊去玩去癲，只有我咧就一個孭住個背包，去到邊度都係一個人。咁、但係閃一閃過之後，我就話：，誒唔同喎、我而家唔使就人喎、我想去玩邊個機，我想去玩邊個遊戲，我想去邊度睇嘢咧，係睇幾耐。我都唔使就人，即係突然間自己覺得，誒、好開心喎、我去食乜嘢又唔使問啦，你中意食乜嘢啊？就人哋咁，即係你要自己識得。
0: 其實係啊，改變一下自己嗰個諗法係好緊要咯。即係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有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成日都側跟嗰個人黐住我，好煩啊，或者即係咩都要顧住佢感受。而家我有時間自己嘅時間，我可以真係好似放假咁樣樣，即係我自我放假，唔係自我放逐，自我放假，咁可以享受一個自我嘅空間。咁其實係轉一轉嘅觀念，唔好覺得咁凄慘。咁即係譬如阿靜咁，佢平時有一班好老友嘅，可以即係成日有一啲佢哋嘅聚會，但係有啲佢自己安靜嘅時間，佢可以好享受佢安靜嘅時間，係睇下書啊、寫下字啊咁。咁呢一啲嘅情況其實係我哋一念之差嘅啫，可即係自己覺得自己慘。
1: 同埋你嘅思想嘅定位
0: 係啊。
2: 即係你凡事向好處諗，
1: 又唔係阿 Q 㗎，
2: 唔係阿 Q， 絕對唔係阿 Q。
0: 同埋唔好成日即係細路女咁咯，寂寞的十七歲咁，即係唔好要得
1: 我。講真咧，我寧願寂寞一個人咧，好過同一啲唔等使我唔中意嘅人喺埋一齊。我寧願一個人啊，即係我費事。
0: 因為其實我哋一個人揾到嘢係自己做得開心嘅，就唔會寂寞啊嘛。即係因為寂寞真係唔係要有人喺你側跟。不是要有啲聲喺側跟，而係你心靈嗰個滿足咯。
1: 有個方法好好嘅，一個人過生日咧，係你自己去整一個靚嘅生日蛋糕。咁然後咧，你整完之後梗係食唔曬嘅嘛，你送俾你隔離鄰舍。咁嗰啲人會問你：我冇嘢，我啱啱
0: 啱啱
1: 整蛋糕，
0: 大家一齊分享。
1: 你嗰個生日會過得好有意義啊！但當然你整得好食。
3: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4: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

0: 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